他拿黄天霸就是西藏活佛大喇嘛，也那崇敬的是无可无不可呀。突然他想起件事来，哎，师父，我光顾高兴了，几乎把大事儿我忘了。黄天霸不明白指什么说的。李琦啊，什么事儿？我给您带了一件特殊的礼物，您无论如何赏脸您得收下，给我送礼啊啊！您等等，拿来拿来。山上的人虽然遣散了，还留下几个跟班的，这几个人都是忠厚老实的，经黄天霸允许也就留下了，都小年轻的，赶紧把包拿过来。打开包，黄天霸一看是一具石盒，长了下有三尺多，还挺沉。石盒那盒盖七裂八瓣的，勉强把它对在一起，还不知道里边装的什么东西。大家都围拢过来了，李七轻轻的把这盖周开，一看里头是黄绫子，把黄绫子再抖了开，里头是毡子，把毡子再抖了开，众人上眼一看，闹了半天是一口刀。这口刀是古香古色呀，就冲这石盒包裹这个盐劲儿，看出来的确是贵重的东西。再看李琦，伸双手把刀取出来，转身递给黄天霸，老师啊，我可听人说啊，这是一口宝刃，切金断玉，雪铁如泥，吹毛利刃呢、啊。我爱如珍宝，可是我这两下子您清楚，我什么也不是啊，我驾驭不了。我早就许诺了，多攒见的你老人家，我拜您为师了，这是进献之礼，这个您无论如何得收下。哦，黄天霸就一愣，旁边有人说，孙玉堂就说，打开看看看看。黄天霸把刀接过来一掂，这分量，哎，差不多，多多少少有点重那么一点儿。然后一摁崩簧，嘎嘣长啷一声，这刀就自动弹出鞘来，蹦出了有一尺多长，但见光华夺目，唰唰唰，孙玉堂、张景龙一条大拇指，好刀好刀啊，拽出来拽出来。再一换手把刀拽出来，就见这口刀啊没有一巴掌那么宽，刀尖尖，刀背厚，刀刃薄，两道血槽，二指宽的锋刃，星刷刷的夺人的耳目，就周围的人都感觉到脸上都发凉，鼻子尖脑门上都刮凉风，这纯属是宝家伙呀。哎呀，黄天霸喜欢的不得了，拽下一根头发来贴在刀刃上，用嘴一吹，刷头发断成两段。怎么叫吹毛利刃呢？不用剁不用拉，就一绺头发往这上一搭，刷就断了，这就说明他的快的程度。黄天霸用手一量，刀苗子二尺七长，后面是个大龙头，张着龙嘴，那刀苗子在龙嘴里吐出来的，黄澄澄的刀盘，大黄的碗手袋，掂量掂量，刷刷练了两下，正可把，好，太好了。再看那刀鞘也是古香古色呀，白鲨鱼皮的刀鞘，金八钩金饰件儿，但是多多少少上面带着一层雾，老像有那雾似的看。

认出来是古董，它不是现在新出炉的东西。黄天霸看罢多时，转身问李琦，问李琦啊，你从哪儿得了这么口宝刀啊？是祖传呢，还是朋友所赠？老师啊，都不是。说起来这还有一段插曲，我不是误伤人命我跑了吗？没有归宿，我跑到这卧牛山来了。跑到这之后呢，我就占山为王了。弟兄们越来越多，得有安身的地方，得喝水，得吃饭呢。安身地方不成问题，我们这儿缺水。后来我们计划着打梁岩井，找哪儿都不合适。后来到了卧牛山的后山，那个地方叫观音洞，据说那地势低洼，便于打井。结果我们忙了多少日子，嘿嘿，后来弟兄们发现底下非常非常坚硬，不知道是什么，等把它撬开一看，就是这个石盒。这石盒的外头还有包袱皮儿，不过都腐烂了。由于不小心把这盒盖给弄坏了。后来我得着信儿，我赶到现场，我告诉他轻轻地起出来，起出来，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把这石盒取出来。当时把盒盖周开一看呢，里边的东西也都腐烂了，但这刀没事儿。我一看这把刀肯定是好家伙事儿，我用手一掂量，太沉了，我不是拿不动，只能拿动不能练呢，压手腕子。刀鞘多少有点坏了，上头的饰件也不牢固了，但我知道是好东西。后来我就把它带到我的住处，我求人呢，我说找好手艺人给看一看，找行家里手给点拨点拨，这刀叫什么名儿？这么跟您说吧，大概有三四个月，好不容易找着一个铁匠师傅，这个人善打刀枪，此人姓毛啊，老毛头，干了一辈子了。后来我把这东西啊给他送去了，叫他给点拨点拨，他也不找什么资料吧，后来终于查明的，这口刀的名字叫龙头宝刀。那上那字儿我都不认的，人家认出来了。您看这字儿没，都是蒙古文。他给我讲了一段历史，说这龙头宝刀是太师陀陀耶律楚材的儿子四宝将陀金龙所有。这上头有陀金龙三个字儿。陀金龙佩戴这口宝刀啊，纵横天下一辈子。后来死了，这个刀落在谁手不清楚了。不知道为什么在卧牛山后边打井把他发现了。是什么人弄到这儿来的？为什么深埋于地下？无凭可考了。但是老毛头说的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后来我又找了俩行家，行家都是这么说。那么屈指算来到现在三百多年了，这不是古董吗？这是名人使过的利器呀。我一看这么尊贵的东西，再花俩钱吧，把刀鞘收拾收拾，不稳固的石件换一换，把这刀把上的绒绳又都换了换，包刀的这绸子重新都换的，才像今天这个样子。可是高兴的时候，我就把它拿出来摆在我眼前欣赏欣赏，再高兴的时候我也练两趟，练完都是同身是汗，我舍不得，练完了再把它放回原处，就供在我的卧室房上。现在我弃邪归正了，我投靠老师您了，我早就许诺了，这东西物归本主是您呐。好兵器得好人使用，我使用就糟蹋了，弄不好还招来人命啊。你说这么好的东西谁不惦记？风传出去都想得宝物，我这两下子又招架不住，我不得把命给搭上吗？因此我无福受用。老师啊，

太应该有宝气了。你一个武艺高强，第二声名在外，第三你们家什么出身呢？哎，您什么身份呢？您就缺少一件保家的事儿，这刀要归您了，嘿嘿，将来老师是飞黄腾达呀，简直那就没有阻挡了。师傅，你收下吧。黄天霸真喜欢呢，爱不释手。但是黄天霸不是那爱小的人，又琢磨琢磨，李琦啊，感谢你一份好心，我心领了。这宝物我不能收，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你说你驾驭不了，我也驾驭不了啊。那得成了名的侠剑客才有这福分呢，我算个什么呢？因此你收回去。师父，您逼我抹脖子，您这不打我的脸吗？你也不要，我不敢要，难道说还把它埋在地下不成吗？师父，无论如何您得收下。孙玉堂就说，老兄弟，你这人怎么这么固执呢？这李琦一片孝心，那你就收下呗。古人的东西怎么的，使鱼肠剑的，使巨雀剑的，那不有的是人吗？他怎么的他就有德，他就该受用，你就不该受用吗？收下就收下吧。大家一劝，黄天霸点头了，好吧，李琦啊，那我就收下，我看看我能使用得了不，使用不了将来再说，我暂时保管。哎，师傅您收下就行。孙玉堂说，老兄弟，这一次咱没白出来，虽然说没抓住盗宝贼呢，但是你得了宝刀，说明咱走鸿运，哎，咱们呢这一趟肯定能大获成功。黄天霸把刀带上了，这是一件事儿。另外李琦又说，师傅，这还有点来往的书信我没烧，您看有用没有？什么信？我不是贼吗？那贼孤立不行啊，得依靠贼才能越吃越肥，因此在我占山为王的时候，短不了跟其他的贼呢通通信，一个通通信息，二一个借助人家的力量，心里头呢还有点底。您看，这是萧家寨的，这是雷家寨的，这是马家寨的，这三个大贼窝子通信地点都有。听说您要抓什么贼，我不敢多问啊，这跟我没关系。您看看这些东西都有没有用？哎，有用，有用啊，任何蛛丝马迹都有用。黄天霸看看往来的书信，无非是那些人都希望李琦入伙，成为自己的手下。李琦没有表态，因此没有下文。黄天霸说，这些信留下吧，留下来咱们有用。哎，对李琦是非常非常喜欢，一看这小伙子心地坦荡，有什么说什么，实在人，这样的人就可信赖。咱们长话短说，黄天霸等人在这办了一档子闲事，收了李琦，老王头非常非常高兴，准备挽留黄天霸他们。那能待吗？不可能待。黄天霸又给了十两银子，向老头表示了谢意，领着一行人起身继续寻找盗宝之贼。转过天来，正往前走着，路过一家大山，这个地势非常荒凉啊。李琦就说，师傅小心点啊，咱这地方不太平，逢山有道，遇岭藏贼呀，都是前些年又旱又涝，老百姓没有吃喝，被逼无奈都占山为王了，打家劫舍。我们这周边也有不少贼，我在头前打前站，您在后边督着后队啊，我给您扫清障碍。李琦领着伙人在头前打前站，黄天霸这些人在后头跟着。嘿，真叫李琦说中了，没往前走出来有一里地呢，

0: 就听见对面锣声响亮，啪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啪啷啷啷啷啷啷，八大吱往空中发了一支带响的箭，这叫示警，向你提出警告，马上停住，别往前走了。李琦一看，哎，真来了，让我蒙对了，站住！这会儿的李琦心说，我现在什么人呢？我不是贼，我扒了贼皮了，我老师是八班都头，我是八班都头的徒弟，将来我也是差官一份，我可抓差办案了，我能做点好事儿，人得喜事精神爽，所以这李琦就什么也不怕了，荷刀站住，站好，站好，看看怎么回事。说时迟，那时快，就见对面山沙子的后头树林里的里头，蹦出了有四五十号子，一字排开，把去路给拦住了。这李琦也没请示黄天霸，头一个打垫步就跳过去了。你们干什么？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想抢劫不成？就见对面有条大汉说话了，我说朋友，你还真说对了，嘿嘿，一点都不假，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你来看，一棍一个是管打不管埋，别说废话，把一声扒了，把身上带的零碎都给我留下。呵呵，你说这个倒轻巧啊，我看看怎么回事。这李琦到近前一打量说话的这个主，嚯家伙，比自己能高着一头半，一条鳖无形大汉就往前一戳一站，就好像一桶石碑相似，方面大耳，大抹子眉，大眼睛，双眼爆皮，大十个鼻，厚嘴唇，大耳朵，大耳轮，大胳膊大腿，大手大脚巴丫子都搭在一块儿去了，长得是面带忠厚，穿着一身青衣服，手里擎着一条四棱子大棍。再往他身后观看，他带的这伙人手中使的全是棍，当然有铁棍，有铜棍，多数的是木头棍，但形状是一样的。嗨，李七心说真怪啊，这走出半天了，离我们那儿也不远，我还没听说有这么一伙强贼呢。我说大哥吧，道个腕吧，报名再战，好东西有的是，就怕烫手你拿不去，休走你接刀。蹦起来就是一刀，就见那大块头一不慌二不忙，用大棍子往上一迎，开呦，四棱子铁棍正好碰刀上，李琦这乐得大了，刀也飞了，扑通摔了个腚墩儿。因为这个大汉的劲儿太大了，大的没边儿啊，那力量相差悬殊啊！哎呦，李琦坐地上了，想起都起不来了。再看这大块头把手腕子一翻，以上是下，你看我在这吧，小子奔到脑袋上就是一棍，真拍上万朵桃花开，李琦还活得了吗？这棍子举起来还没等落下来的时候，黄天霸众人就到了，也知道发生什么事了。黄天霸心说，李琦说的真不假，这本地是贼可真多呀，刚没走几步又冒出一道火来，他一看李琦要出危险，赶紧压宝刀飞身形就过来，慢，棍下留人。黄天霸嗓子好，喵这一嗓子，借着山谷硬回音，带着金属般的声音，这当头的就一愣，赶紧收棍撤身，举目观瞧，黄天霸到了近前了，一下要把李琦周起来，怎么样？哎呀，这小子劲儿太大了，师傅，您要不是及时赶到，我命就保不住了。 到后边歇着。哎，李琦捡起刀来，狠狠瞪了大块头一眼，转身回归本队。黄天霸提刀到近前了，黄天霸就一愣，心说占山为王的还有这种人呢。哎呀，好相貌，这一对儿这一块儿真叫人喜爱呀、啊！哎呀，黄天霸就想起来父亲跟自己说的：“草莽之中竟是英雄啊！”你别认为他们是贼，哎，他这职业讨人嫌，往往这里边英雄有的是。你看当官的，呵，四人大轿、八人大轿做的那个坏事，有时候赶不上贼呀、啊。黄天霸心里跟明镜一样，想到此处，把刀一顺，对，对面你是什么人？报名再战。接到这大块头，听这一嗓子，上下打量黄天霸，
1: 哟呵，
0: 他一瞅这小伙子，长得是溜光水滑啊，中等身材。细腰梁，宽膀扇，面赛冠玉，利剑眉，大豹子眼，通关鼻梁，方海口，光嘴巴，眉胡，往前那么一戳一站起，一团的锐气，身前背后是百步的威风，跟下山的小老虎相似。再往这个主身后一看，跟着一帮人，哪个都是威风凛凛。这大块头心说，看着没，今儿个遇上茬子了，大概这个买卖有点不好做呀。想的是手托大棍，冷笑了一阵。我说朋友，你刚才说什么？叫我报名再战，你怎么说外行话呀？吃我们这碗饭的人能报名吗？嗯，报名干什么？叫官府来抓我们呢？你想得美！要想在这过，今儿个你得露出两手来，不然的话插翅难飞。说着话，轮棍便砸。黄天霸一看这是个急性子，讲不了道理就得伸手吧，正好试试这把宝刀。黄天霸往旁边一闪，把棍子躲开了，施展六合刀的刀法，六六三十六路是上下翻飞，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哎呀，黄天霸心说这刀真行，原来呀、啊、拿着有点压手，现在这一练吧还行了，哎，哎呀正合适，就像我自己的家巴事儿相似。但是黄天霸打着心里暗想，这个人能治一服，别治一死。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贞观天子李世民把眼泪擦了擦，王兄这真是不幸，你看怎么办吧，应当先给老元帅出丧发殡。程咬金就问呢，陛下，那么薛仁贵的事儿怎么办呢？这哎，王兄先把他压在天牢，等处理完这个丧事以后再做决定。
1: 都
0: 老程一听也只好如此，好在薛仁贵没掉脑袋，经过大家商议以后全都同意了，把薛仁贵从法场上放起来，仍然投入天牢。然后皇上传圣旨给尉迟恭出丧发殡，那真是金鼎玉葬啊！皇上传旨要超度七七49天，全国完全都得举哀。咱们单说这京城，完全浸沉在哀痛之中啊！消息传开，三街六市、五行八作，老百姓是交头接耳。一听说尉迟元帅死了，很多人都掉了眼泪。当出殡的这一天，皇上亲自送灵，文武百官在后头随着，大家哭的是死去活来呀。这个举动可以说开国以来是最隆重的了。咱们书说简短，尉迟恭超度了35天，还没有到日子呢，这一天皇上正在灵堂守灵，可了不得，就听见京城外面炮号连天，咚，贞观天子就一愣，哪里响炮声，这是为什么？正在这时候，经营殿帅王君可慌慌张张跑进灵堂，启奏圣驾，大事不好。爱卿，出什么事儿？哎呀，山西太原镇八路总兵发兵进了京了，现在把长安城层层围困，口口声声要万岁把薛仁贵释放，如要不然，他们领兵带队要血洗长安，眼看就打进来了啊！李世民一听是吓得魂不附体，他明白山西太原八镇总兵都是谁呀？江兴本、江兴旺、李庆先、李庆红、周文、周武、薛仙图、大刀周青，这八个人都是薛仁贵磕头的八兄弟啊。想当初征辽12年都立过战功，全国平定以后，李世民亲口加封这八个人为关内侯，赐御总兵之职，每人都统领重兵，保守边关呢。现在没有旨意选召，这些人带领重兵杀进京城，这还了得？这就叫兵变了。李世民顾不得在灵堂待着。

把后事安排了几句，马上传旨召开紧急的御前会议。成亲王李道宗、鲁国公程咬金、东床驸马钱怀玉、扫北王罗通、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尉迟宝怀等等等等等，大家都参加了。李世民当众把这件事情讲说了一遍，就你看这事儿弄的，如今怎样退敌，怎么样能把八个人给说服了，这可是个难事儿啊。各位爱卿速替朕想一良策。皇上着急，这些个人除了李道宗之外心里都乐。程咬金心说话，哦，你也有着急的时候，哎，这回啊就看你自己耍吧吧，又到用我们的时候了，没门，不饶薛仁贵我们才不帮忙呢。周青来得好，你哪知道我派人送信叫他来的，因为来晚了我还不满意呢。这是老程心里的话。李世民连问三次无人答言，贞观天子心里就明白了，哦，你们都想看朕的哈哈笑啊，谁也不想领旨，呵呵，你们不说话我可得说话。他一抬头看见秦怀玉了，驸马何在？臣在。驸马，我命你教军场点兵五千，赶奔长安城外去见周青，对他好说好讲，让他们回奔山西太原，如若抗旨不遵，将来后果由他们负责。如果他们要问到薛仁贵的事儿，你就说国有国法，王有王章，由皇上做主，不用你等过问。如果说这些话他都不听，就以武力解决。驸马要使出你的本领，为国尽忠，懂吗？臣懂，下殿去吧。秦怀玉一看没办法了，上命难违呀，赶紧来到交军场，点兵五千，披挂整齐，炮响三声就出了西门。等城门大开，吱呀呀一声放下吊桥，驸马催马过了吊桥，就在这城外排成一字长蛇阵。秦怀玉立马在门旗之下往对面定睛瞧看，你看可了不得，兵似冰山，将如江海，大旗飘摆啊！正中央的都旗之下，八匹战马一字排开，为首的正是大刀周青。就见周青头顶冰铁盔，体挂冰铁甲，胯下青鬃马，掌中锯齿飞镰大砍刀。往周青的脸上一看，那脑筋都蹦起多高来，五官都挪了位了，眼眉倒竖，虎目圆翻呢，在那儿正运气呢。再看那七位全都手抄的家伙，横眉立目，等待厮杀。周青啊，早就等得不耐烦了，要依他的主意，调炮攻城，干脆就给我打，把薛德哥给救出来，然后一把火把长安给烧了，把李世民就宰了。说周青怎么才来呀？是来晚了点，因为他接信接的比较晚。山西太原
离着京城这道不算近，这是一个。另外，周青老有事儿，到边关视察，到各哨所去看，没在家。因此，他得这封信得的比较晚。他这么一看，是程咬金给来的，薛大哥要掉脑袋。周青当时那火就上来了。他跟那些元老还不一样，那些元老呢，念往日的感情，跟皇上处的都不错。周青则不然，他是厚保大唐的，在他的心目之中就有一个薛仁贵。总而言之，薛仁贵做的对也是对，做的不对也是对。因此一听说薛仁贵要掉脑袋，周青当时火撞顶梁啊，派专人把那齐镇总兵全都凑齐，这又耽误了很长时间。他们八个人开了个碰头会，咱们怎么行动，怎么救薛大哥。好嘛，这八个人异口同声，都主张以武力解决，没有什么可讲的。还是周青比别人精细一些。周青说，咱这么办，也不能所有的军队咱们都带着走，私里访地，倘若外寇趁虚而入，咱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了。咱把后事都安排安排，每一个人多了军兵不带，带1000，这八个人就带着8000军兵，而且一色是骑兵，因为步兵来得慢。把房地全安排好了，他们这才起身。不有那么句话，人到10000无边无厌呐、啊。这8000马队再加上亲兵，就不下10000来人了、啊。这要拉成队，何等的壮观，因此一眼都望不到头。他们不像一个空行人，他来得快的，这玩意带着这么多人呢、啊。吃喝存住，所过州城府县，他麻烦呢。过别的地方都好，唯独到了潼关不好过。他们在潼关耽误的时间是最长啊，因为潼关这也有个总兵，也姓周，叫周亮。这周亮胯下马掌中刀，也是个了不起的英雄。等周青八镇总兵刚到了潼关，叫周亮领兵给挡住了。周亮把脸往下一沉，就问周青，你们干什么？带着这么多的军队想进关，所为何来？一开始周青压住火，还跟他讲好的，说朋友，你不知道，现在平辽王薛仁贵为人所害，遭了不白之冤，我们进京替他打官司，求当家的高抬贵手把我们放过去。这周亮一听不乐意了，说周青啊，你还别套近乎，我不管别的，我就是这里主将，要想在我这过，一得有圣旨，二得有元帅的令箭，三得有官凭路演，手续不全，想要进关势必登天。三说两说，周青跟他说翻了。本来不乐意伸手，但是话赶话，因此两方面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啊。最后由于周青真急了，一马四刀，咔嚓，刀劈周亮，把潼关的总兵给杀了。周青也有点后悔，觉着失手了，但是把潼关的副将参将全都找来，跟他们做了耐心的解释，说人杀是我杀的，将来出了事儿我负责任，咱们都同殿称臣，我跟大家无冤无仇，你们也不用顽抗，是不是呢？

0: 你看，连总兵我都杀了，我怕你们吗？干脆你们赏个面子，把旁边一闪，让我们过去，将来我必有答报。这些人一听呢，怎么办？主将都死了，我们谁敢拦着？干脆放过去，放过去吧。就这样毫无反抗，让周青他们进了潼关。等进了潼关，是长驱直入啊，顺着这关中平原，秦川800里的大道，像飞一样直接就到了长安。连安营他们都没安营，恨不能当天晚上就进了城，但是想的也太简单了。哎，正这时候，驸马秦怀玉领兵带队出城了。周青立马横刀，仔细一看是东床驸马，哥俩处的还不错呀。但是他也有戒心，对秦怀玉也不满意，心说你跟我学的哥，那交情更近了，我们不在呀，你在呀，你为什么不给求情啊？如果说你给求了情，为什么至今我大哥的官司还没了啊？周青想罢多时，用刀一指，呆，对面你可是驸马秦怀玉？周大哥，是我。驸马，你领兵带队出城，难道一说还要跟周青大战300合？非也。秦怀玉耐着性子回头看看，离着军兵比较远，他压低了声音就问周大哥，你们这次进京为什么回来的？跟我说实话
1: 啊。
0: 为救我薛大哥。好，那你们怎么才来呢？哎呀，万水千山在调动军队，谈何容易啊，故此迟来了一步。我问你驸马，我薛大哥现在怎么样？
2: 很好，虽然遭了牢狱之灾，但是还没死。
0: 我说周大哥呀，你们这么做有点过分呐，这不是造反吗？挑着大旗，带着军队，你们这是干什么？岂不落下了不忠不孝之名？以我之见，你们把军队扎到城外，就你们哥八个跟我赶奔京城面朝天子，见着皇上好好的说情，说的皇上心慈面软，把薛大哥放出来，一天云彩满散了。如果皇上不听，再动武也不晚了。你们这么做这玩意像话吗？周青闻听一笑，驸马，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的挺简单。我问你，你们为什么不求情？你们跟我薛大哥有没有交情？哎，没有薛仁贵，你我咱们大家有没有今天？到了现在，我们紫袍金带，燕子风妻，过上了好日子，饮水思源，还不是我薛大哥给挣来的。尤其是你金枝玉叶的东床驸马，搂着皇上的姑娘睡觉，哎，你就忘了薛大哥的恩情了，你就忘了弟兄结拜之情了。我问你，你为什么袖手旁观？周青是大老粗，这番话说完了，东床驸马秦怀玉扫了个大红脸呐，又一想他是个粗人，你不能跟他一般见识。周大哥，我要求你嘴下留德呀。你误会了，周大哥，你想想我能不管吗？不但是我，扫北王罗通、满朝文武，就连鲁国公程老千岁把嘴唇都磨薄了。
2: 可是我们大伙说了没有效力呀、啊，皇上不听啊。另外，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儿，咱们的大帅造袍将尉迟恭，为了解救薛仁贵，碰死了啊！你再怎讲，老元帅尉迟恭死了，哎呀！周清闻听，心如刀绞啊！他跟尉迟恭的感情那是非常好，没想到为救薛德哥把命搭上了。他就问驸马，那么我大哥现在怎么样呢？压在天牢。万岁说，先给老元帅办丧事，超度七七四十九天，超度完了再做决定，是放是杀，现在我们也摸不清。我道的昏君呐、啊，到了现在他还不把我哥哥放出来。我说驸马，咱这么办得了，你马上请回城去，你让李世民出来，我要当面跟他讲话，他要饶了我大哥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不饶我大哥，你记住，我杀进长安一把火，我把京城化为焦土，我杀个鸡鹅我都不剩啊！我可就反了。他说完了，那七路总兵也喊上了，没个完，杀进京城，杀人放火，把皇族一个都不剩。为什么这些人这样呢？一个是跟薛仁贵有交情，第二个，这些人都是山大王出身，身手武之令，全手就要命啊，杀人都不眨眼睛。这八个官一带头，手下的军兵拿刀动枪，这就要起哄。秦怀玉一看要惹事儿，还得跟周清说呀，周德，我看你这么做过分，最好你是听我的，跟我进城。不行，进城，我手下没有军队，叫李世民收拾我呀，那连门都没有。驸马，如果你要不听我的，咱俩可就是仇人呐。今天我周清认识你，我这把刀可不认识你。三说两说，两个人打起来了。当然这种打不是真心，不是真心也得打呀。两个人意见不合呀，就见两马趟翻，刀枪并举呀。咱们单说这周清，现在37、8岁，正在当年血气方刚，马快刀急呀、啊，人送外号叫周大刀，那个能耐是仅次于薛仁贵，秦怀玉还真不是他的对手，何况说也不是真心打。20几个回合，秦怀玉就冒了汗了。打着打着，秦怀玉就说，周大哥，咱这么办吧，我那是点到为止，因为皇上让我来的，我不得不来，现在我就败阵而走，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好嘞，你就甭管了，现在我就杀进长安，弟兄们，给我万里攻。

如果有人在等他，拨弄他的头发，思念刻在墙和瓦。如果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权益店的老掌柜东方朗对罗焕说，罗焕啊，今天我跟你说实话，我的祖辈是开店的，到现在已然三辈了，你也知道我就一个儿子叫东方博，现在二十出头了，他呢不喜欢成绩我这些店房，就是喜欢练武。对于武功我虽然不懂，可是我儿子的已然练出一点来了，没别的，你的武艺高强我是亲眼得见。罗焕，我就求你一件事，我求你把武艺传给我的儿子，过去呢咱们爷儿俩的账就一笔勾销了，我说话口直，愿意不愿意呢你给我个回话。罗焕这个人呐，跟罗成可不一样，从小就忠厚。罗焕一想，人家对我的大恩大德我无以为报啊，虽然说江家武艺不外传，但是我把他带到棺材之内又有何用呢？好吧，伯父啊，您说到这儿了，我的武艺是倾囊相赠，如果我有夹带藏掖，让我罗焕不得善终。哎呀，你呀千万别起誓，我知道你是个诚实人，你是个老实人呐，所以我才直言相求，来随我来。罗焕站起来了，东方朗就把罗焕领到自己的内宅，让伙计摆上一桌酒菜，然后让伙计到后院把儿子东方博叫来。东方博进来了，爹，您找我有事吗？儿啊，你。

就盼望着跟这位老师学习枪法。老师已然答应了，你呀、啊、跪倒磕头拜师。哎，罗晃赶紧一摆手：“贤弟呀、啊，你要学习武艺，我一定倾囊相赠。但是你不能称我老师。这样吧，少掌柜，我比你大几岁，我是哥哥，你是兄弟，你我以兄弟相称，怎么样啊？”这东方伯看着父亲东方朗，东方朗看得出来罗焕是实心实意。好吧，儿啊，既然罗爷谦让，那么你们就以兄弟相称，以后你们可要比亲哥俩还要亲啊。罗焕贤侄啊，我就拿你对待亲生儿子一样，你不要见外，就在我家住着，传授我儿武艺。儿啊，虽说与兄弟相称，但是你一定要拿这哥哥当成老师伺候着。哎呀，伯父啊，您这句话可就见外了。就这样，爷儿仨落座喝酒，直到三更，酒宴才撤去。东方朗呢，就让罗焕住在自己的内宅了。内宅呢，院子很多，老掌柜腾出一个跨院，这个跨院有三间北房、两间东房、两间西房，院子里非常宽绰，适合练武。而且呢，让东方伯跟罗焕住在一起。罗焕开始教东方伯练武了。兄弟，你把你所学的武艺都练练，让哥哥我瞧瞧，我看你差哪儿，我好教你。东方伯就按照罗焕的意思，把自己学的枪脚刀枪以及马上的功夫全都练给哥哥瞧了。哥哥，您看我这武艺怎么样？不错呀，说明你下过功夫，虽然没有名师指点，但是你很用功，咱们就可以直接学习枪法了。罗焕是真教，东方伯也真学，先教五够神飞枪，东方伯认真练了两三个月，枪法完全都会了。接着呢，罗焕又拿出五分枪，这种枪跟五勾枪可不一样，枪尖后头有五个轮儿。罗焕呢，就把祖传的五分枪的枪谱拿出来，交给东方伯。兄弟，这份枪谱是我外祖父的老上辈姜威、姜伯约那儿传下来的，你抄下一份，不要传给外人，要细心的琢磨。东方伯就把枪谱抄下来了，一边练一边研究，练了半年，这五分枪也全都会了。罗焕又取出了一种枪，东方伯一看这枪可了不得，不但枪尖上有轮，而且枪尖上还有小窟窿。哥哥，这叫什么枪？你看这枪奇怪吧，这枪是百枪之母，俗称枪母子，是一条母枪。跟着呢，罗焕就把这条枪的奥妙讲给了东方伯，也把枪谱子拿出来让东方伯抄了一份枪母子的枪谱。东方伯一边看，罗焕一边给他讲，然后就练这枪母子。练了几个月，对于枪母子的用法，东方伯也完全明白了。三种枪都教完了，罗焕就跟东方伯说：“兄弟呀、啊，咱们呢是恩结有缘之人，我们家传的武艺不外传，但是为了报答老伯父对我的恩德，我呢把家传的绝技全都交给你了，可以说倾囊相赠。我没说空话，不过有一节，兄弟你得听我的，
你会用这三种枪了，但是一般的情况你不许用。哥哥，学会枪为什么不用呢？我告诉你，这三种枪你懂了，主要呢是为了出外防身，除非万不得已，平常是不能用的。你要知道，我们江家这三种枪讲究三个字，是稳准狠。这狠要是一狠呢，可要杀人了，杀人就结仇，杀人结仇将来反害自身，这个道理你明白不明白呀？哦，东方伯是个非常明白的人。哥哥，我懂了，我会了，但是以后我绝不使枪，还是我这口金背砍山刀，这就对了。不过万一你要遇上使这路枪的，你必须得懂得他的破法，用刀也照样能够破这枪法。哥哥，这三路枪还能有破吗？当然有破呀，用普通的兵刃全都能破，我把破法教给你。罗汉呢又把这三种枪跟各种招数的破法都教给了东方伯，就这样哥俩跟亲兄弟一般天天传习武艺。一年多的时间，罗汉把自己的本事全都传给东方伯了，东方伯的悟性也相当强。罗汉不但教给他枪法，教给他破法，而且还教给他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呢叫落马飞抓。因为罗汉打靶是卖艺，他得招揽生意，也是跟别人学的。这个落马飞抓有三丈多长的链子，一坨是挽手能套在手腕上，一头呢是五个瓣的莲花，要真打起仗来，把这莲花飞抓往出一扔，落在对方的身上，这五个莲花瓣一缩就能把人抓住了，所以还叫落马飞抓。老掌柜一看，罗焕确实是

0: 我就不练了，跑上前去跪倒十里。
1: 罗焕心说：“这是谁呀、这个老爷子气质不凡呢、
0: 书中暗表，这个人就是颍阳王杨方杨义臣。老掌柜东方朗跟杨方杨义臣是磕头的把兄弟。平常聊天的时候呢，东方朗就跟杨方杨义臣提起来罗焕了。说罗焕这孩子真不错，万里寻父为母亲发丧，这孩子是个大孝子，而且武艺高强，枪法绝伦了。杨方杨义臣呐、就想亲自看看这罗焕的把式。虽然说东方朗说罗焕万里寻父，可就没说出罗毅这两个字来。他们呢，谁能往这方面去想呢？所以这天杨方没事儿，就来到权宜殿，东方朗就陪着老王爷到了罗焕跟东方伯练把式这个院子了。东方伯认识啊，赶紧上前跪倒十里，侄儿拜见伯父。东方朗用手一指，罗焕呐，过来见见，这是大隋朝的颍阳王，你叫他王爷也行，叫伯父也行，过来磕头见礼吧。罗焕赶紧过来跪倒磕头，老王爷老伯父，晚上罗焕给您老人家大礼参拜了。哎呀，贤侄啊，起来起来吧。杨方用手就把罗焕搀起来了，东方朗让家人搬过来竹藤桌椅，设摆茶具，分长幼落座。茶罢歌盏，杨义臣就说了：“罗焕呐、听我这老兄弟说，你万里寻父二十余载，真是可亲可敬啊。”老伯父过奖了，也不过就说明我罗焕这个人命太苦了。也别这么说呀，听说你在教东方伯贤侄练武，这样你们练一练我看看行吗？遵王爷之命。罗焕跟东方伯站起来，两个人打了一趟拳，然后罗焕又打兵人架子上随便取下一条枪练了一趟枪。杨义臣看着这高兴啊，等罗焕收住招数，把枪放好了，来到杨方面前，杨义臣乐着跟罗焕说：“罗焕呐、咱们爷儿俩见面日子太晚了，你有这么好的能耐，我手下战将没有一个能比得了你的，我提拔提拔你，保举你做一名国家的战将，不知你意下如何？”罗焕心说：“我闯荡江湖这么些年了，我亲眼看见处处刀兵如火，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天底下地上头老百姓没有一个不骂隋军杨广的，他是个无道昏君呢、让我到隋营去做战将不成，这官我说什么也不能做。”他心里这么想，嘴里可不能跟王爷这么说，只好抱拳拱手：“老王爷，谢谢您的美意，不过我母亲临终前留下遗言，让我继续万里寻父，免得母亲老人家做异乡孤魂，我把武艺都传给了我兄弟东方伯，再过些日子我看他枪法纯熟了，我就要离开东岭关，什么时候找到我父亲孝道德全了，我必然前来找您入伍当差，此事还请老王爷多多见谅。”哦，杨义臣一听也

不能勉强啊。好啊，你是个有志之人，也是个大孝之人。俗话说忠孝不能两全，我呢也就不难为你了，这件事呢就算过去了。老王爷杨芳回到王府，过了些日子，探马前来禀报说瓦岗军已然打到了虎牢关，老王爷就着急了。老王爷心说，虎牢关如果要破了，谁能比得了四宝将圣师徒的靠山王杨林？这帮响马不是简单的人物啊！如果要打到我东岭关，我东岭关要破了，就保不了圣驾了。所以杨继臣冥思苦想，就在东岭关摆下一座铜旗大阵。为什么？保扬州啊，而且阻止瓦岗大军南下。老王爷摆这铜旗阵，对于阵法是十分精通的，但是摆阵就必须在阵中预备不少名能征惯战的大将，缺将啊。老王爷就到权宜殿来找东方朗，没别的，我摆这座铜旗大阵，请贤侄东方伯出来给我帮个忙吧。东方朗就把儿子东方伯叫来了。东方伯本来就不愿意当差，跟罗焕待了这么些日子，也受到罗焕的熏染了，可也不能推辞啊。伯父，你要让我当差助阵也行，等您这座阵摆完了之后，您得让我回家，这差事我可不能做长了。好，就依你的意思。就这样，东方伯呢就来到颍阳王杨芳杨继臣帐下做了一名战将。这天杨继臣在东岭关演兵乐舞，所有的战将都到教军场比武，这些战将比不了东方伯。东方伯先练了一趟金背砍山刀，刀法绝伦，而且他又练了一趟花枪，虽然没露这五勾神飞枪，但是这武艺也是相通的呀。他这神韵已然到了花枪之上，已然灌输到大刀的刀法之中了。练完刀，练完枪，再练走马飞抓。老王爷一看高兴啊，东岭关所有战将齐声喝彩。等东方伯练完之后，杨继臣手里银然是哈哈大笑，贤侄啊，你的刀法枪法都很惊奇，而且还会走马飞抓，能够败中取胜，今天我就送你个绰号啊，你就叫三手将。谢王爷。东方伯从今天开始就有了三手将这个绰号了。东方伯白天在营中当差，到了晚上仍然回到家中，跟哥哥罗焕一边喝酒一边聊天，两个人盘桓武艺。这天罗焕就跟东方朗说，伯父啊，我的武艺全都传授完了，现在兄弟已然入营为将了，我想跟您告假，海走天涯寻找我的父亲。贤侄啊，不是我拦你呀，现在瓦岗军南伐武关，大业天子八月中秋要在扬州设摆玉玺会，你要走呢，往北往南都是兵荒马乱，你上什么地方去寻找你的父亲？我看你等四下踏实了，仗不打了，你再走吧，就在我家中踏踏实实住着吧。东方伯舍不得哥哥，哥哥你先别走，等踏实了我陪着您一块儿走。好吧，这爷儿俩是苦苦相留，罗焕呢也就答应了。这事儿呢也是凑巧，无巧不成书嘛。这天东方伯当完差回到家中，就跟罗焕说，哥哥，我家王爷呀最近身体不好，恐怕主持不了同

西镇，下了一封聘书，请北平王老王罗毅前来帮办同齐镇。这个北平王罗毅会不会就是伯父呢？不会不会，我的父亲打把是卖艺出身，怎么能当王爷呢？当初啊，我们爹俩也到过北平，不敢想啊。你想想，这王爷都是世袭罔替的，我们家出身是这样，我父亲打把是卖艺，绝不会当王爷。哥哥，那可也不一定啊，谁知道人这一生能够遇见什么事儿呢？好啊，既然如此，那么兄弟你就多给我打听打听。又过着些日子，东方伯这天回来就跟罗焕说，哥哥，北平王罗毅没来，他的儿子罗成来了。我怎么瞧这小子不地道啊，进门他就装病啊，我呀得想办法摸摸他的底。好，你留心扫听着，有什么事儿你赶紧前来告诉我，需要我帮忙的你就说话。好吧。几天之后，东方伯又跟罗焕说，哥哥，这回我可瞧着有点意思了。罗成说他病好了，在老王爷面前显示显示他的枪法，我一瞧他练的也是五勾神飞枪啊。什么？罗焕一听大吃一惊，难道说北平王罗毅真是我的父亲吗？要真是我的父亲，我的娘，这一生可太惨了。东方伯一瞧罗焕吃惊，哥哥，是不是北平王就是伯父？嗯，如果说罗成练的也是五勾神飞枪，这件事儿可能有点意思啊。兄弟，你再仔细观察，沉住了气。哥哥，我可跟您说，罗成跟您不一样啊，这小子假的邪性，我估计他是个奸细。我跟老王爷说，老王爷不听我的，老王爷相信他，还要把元帅的帅位让给他。我想他的背后一定有文章，是不是来捣毁这座铜旗镇的呀？兄弟，你暗暗的监视他，千万不要把这层意思告诉老王爷，每天回来跟我说一声，我好帮你出出主意。好吧，从打这天起，东方伯每天回来就把罗成在镇中的事情全都告诉罗焕，什么跟秦琼对阵呢，什么罗成枪伤李元霸呀，这些事罗焕全都知道了。这天东方伯慌慌张张就回来了，哥哥，大事不好了，罗成不怀好意呀，把刁斗上的兵将用酒全都给灌醉了，我得禀报老王爷。什么？罗焕一听大吃一惊，大破铜旗镇，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东方伯告诉罗焕，哥哥，这罗成要捣毁铜旗镇，我得见老王爷，把罗成的详情禀报，不能让他破坏了老王爷铜旗镇。罗焕一伸手就把东方伯救住了。兄弟呀，做事要三思，免生后悔呀。我告诉你，你上一次跟影阳王说罗成是奸细就不对呀。哥哥，怎么不对呀？现在还不知道罗成是不是您兄弟，您为什么向着罗成说话呀？兄弟呀，不管罗成是不是我的兄弟，不管北平王罗毅跟我有没有关系，我说的是国家大事啊。咱们哥俩相处这么多日子了，我也常跟你说，你想一想，而今昏君杨广荒淫无道，苦害黎民，谁不骂他是个无道的大昏君呢？眼看隋朝不行了，

杨广这才跟杨林商议在扬州设摆玉玺会，干什么呀？他想把天下反王全都召集在扬州，把天下英雄一网打尽。他们君臣办出这么缺德的事，咱们弟兄何苦帮助老王爷摆这铜旗阵呢？兄弟，伯父跟老王爷是金兰之交，这是私人的交情。我告诉你，现在大隋朝可要亡国了，天下百姓全都盼着隋军完了呢。再说了，万一罗成是我的隔山兄弟，我万里寻父也算有个结果了。这些话你不能跟旁人说。好兄弟呀，话我是跟你说了，你自己拿主意。如果你真愿意向着杨芳，你帮着他摆这铜旗阵，我也不怪你。人各有志，绝不能强求啊。哥哥，您这么一说我全都明白了。我们家跟老王爷杨芳杨以晨是私交，我也知道杨广是个无道的昏君。您放心，我绝不能帮着老王爷保这无道的昏君，让铜旗阵能够赢了瓦岗军。好兄弟，我告诉你，一旦瓦岗军破了铜旗阵，你想方设法把罗成带到我这儿来，我要跟他比试武艺，把他捉住。有什么话呢？以后再说，好吧？我就按照哥哥的话办了。所以铜旗阵一破，东方伯到了帅台之下，把罗成叫下来，引出铜旗阵，然后把他带到罗焕面前，罗焕才生擒活捉了罗成。罗成哪知道这里是怎么当的事儿啊？被绑之后押进了一座庄院，到了屋中，罗焕手持宝剑问他：“你有几个妈？”罗成想来想去，对呀，父亲曾经说过，当初在江家屯，我还有个大名叫江桂枝啊。不错，我还有个大娘叫江桂枝。罗焕一听啊，当时就背过气去了，心中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能不难过吗？从打一落生就没见过爹，母亲带着自己不容易啊，14岁拿小车把母亲推出来，找了20多年，母亲死了才知道爹爹的下落呀。扑通一声，这罗焕就死过去了。东方伯在旁边一听，这个罗成还真是哥哥罗焕的兄弟，这亲哥俩呀可不一样啊。罗成这小子实在太可恶了，得嘞，趁着我哥哥没醒过来呢，我先揍他两下吧。来呀，赶紧把我哥哥扶起来。手下人扶起罗焕，盘起腿来撅砸捶叫。借这机会，东方伯走到罗成面前：“小子，你这嘴也太能说了啊！你瞧，你把我哥哥说死过去了，我跟你完不了。”啪啪，左右开弓，一边一个给罗成两个大嘴巴，跟着又打了一拳，砰，脚底下哐又给一脚。罗成啊也认了，罗成心说，反正我也活不了了，你打吧。好在这是犄角旮旯啊，没人看见呐。这要是当着我表哥秦琼，再当着李元霸裴元庆，我姓罗的还不得臊死啊。哎，没想到我这跟头会栽到这儿，罗成就低头认死了。这时候罗焕慢慢苏醒过来了，旁边家人跟亲兵就劝：“罗爷，罗将军，您别着急，有什么话您慢慢说。”罗焕站起身形，往前一扑，就抱住了罗成的肩头：“兄

罗汉是放声痛哭，来来来，给他松绑。家人赶紧过来给罗成松了绑绳，罗成的手腕都麻了。罗成抖了抖双手，一抱拳：“这位壮士，您为什么管我叫兄弟？请问您是何人？”“兄弟呀、啊，刚才你提到还有个大娘叫江桂枝，那就是我的生身之母，咱们是亲哥俩呀。”啊！罗成一听，不由得大吃一惊，怪不得呢，他把我这枪的五个钩全都给绞没了，原来我遇上五分枪了、啊、这是夜里头啊，我没看清枪头，要不然我罗成也不会上这个当。我今天能在这儿巧遇哥哥，这也是缘分呐、啊。刚才我哥哥听我说到还有个江氏大娘，她就死过去了，我要是不假死一回也对不起她呀。哼，我也得死一回。想到这儿，他两只手抱住罗焕的肩膀头：“哥哥呀！”哭着哭着，这罗成就使出闭气法来了，扑通一声坐在地上，一仰身一翻白眼，死过去了。罗焕一看，以为罗成动了真情呢，兄弟，来来来，赶紧把我兄弟扶起来。家人把罗成扶起来，罗焕抹擦前胸，捶打罗成的后背，罗成慢慢苏醒过来，两个人是抱头痛哭。东方伯在旁边说话了：“哥哥，别哭了，兄弟相会是大喜之事啊。”罗成也说：“哥哥，爹爹做了北平王，跟我说家中还有个大娘，我娘赶紧派人去找，两个差官到了中原魏州府，到了江家屯，说哥哥你14岁上就推着大娘出门万里寻父去了，万也没想到你我弟兄今日在东岭关喜相逢，这可太巧了。”“是啊，兄弟呀、啊，为了找咱父亲，我们娘俩的罪可就受大了。”罗焕就把这20多年颠簸流离之苦跟母亲临终的遗愿跟兄弟罗成说了一遍，罗成这才明白。罗焕用手一指：“兄弟，这是我的兄弟，如同你一样，我跟这个东方伯兄弟情同手足，你过去磕头叫声哥哥。”罗成心说：“这哥哥可以啊，又打我俩嘴巴，又踹我窝心脚，但是现在我不能不给你磕头，有什么话咱们以后再说。”罗成小孩心狠呐、啊，现在满面带笑，抢不上前，跪倒在东方伯面前：“哥哥，有道是大人不计小人过，以后咱们哥俩得多亲多近，小弟给您大礼参拜。”看在罗焕的脸上，东方伯用手相搀：“兄弟啊，刚才我可不知道你跟罗大哥是哥俩，两军对敌，甭管我怎么不对，请你多多原谅吧。”哎呀，罗焕满面带笑：“东方伯呀，即使我找到了亲兄弟，我也不能忘了你呀、啊，你跟我情同手足。事不宜迟，现在同齐镇还是战场呢，兄弟你赶紧给我备上一匹马，我要走了，以后我们哥俩一定常来看你。”东方伯赶紧让家人备马，取来罗焕所有的东西，然后又嘱咐罗成：“罗贤弟，你这次到东岭关卧底，毁了同齐镇，我甘心佩服，这也是昏君杨广多行不义，众叛亲离，盖着他亡国。国家的事跟我没关系，我现在只拜托你一件事。好，有什么事哥哥请讲在当面。”“罗成贤弟啊，应阳王杨方杨义臣老千岁70开外了，他也是你的义父，如今老王爷的儿子，你的兄长杨全忠已然被你用。

情挑唆，我只求你惜老怜幼，保全老王爷跟他两个小孙子的性命，给杨家留后。这个事儿当着罗焕大哥，我可就拜托你了。啊，哥哥请放心，我一定照办。镇里的事儿还没完呢，不能再耽搁了，我们哥俩告辞了。两匹马已然备齐了，东西整理好了。罗焕呢，就把枪母子五分枪挂在马上了。罗成说，哥哥，我的枪枪头被您五分枪给弄秃了，我可没枪呢。哎，没关系，把我的枪给你。罗焕把自己的五钩神飞枪给了罗成，罗成接过来挂在马鞍桥鸟市环德胜沟上。哥俩拢丝将刃等班鞍上马，跟东方伯抱拳拱手而别，然后往西就直奔铜旗镇下去了。这哥俩是并马而行，罗成一边骑着马一边就跟哥哥说，哥哥呀，要是白天我看清您使的是五分枪，我绝对不会跟您动手的。我听爹说过，五分枪枪母子还有双尖枪专门能治这五钩神飞枪啊。是啊，你说的太对了，哥哥，往后啊您可得把五分枪传给我。听爹说，这五分枪还叫什么亮银八宝子母鸳鸯锁喉五分枪，对吗？哎呦，还能加字眼呢，什么雌雄枪啊，什么定寸枪定尺枪啊。不过你记住了，证明就三个字，五分枪。兄弟，咱们俩是一个爹生的亲哥俩，我不把五分枪传给你，我传给谁呀？哥哥，是不是江家祖上的枪谱也落在您手里了？那当然，外祖父把枪谱阵图都传给我娘了，我能没有吗？罗成的心里的高兴啊，别看我今天栽了跟头，我要能把五分枪枪母子学到手，再加上五钩枪，哼，走遍天下无人能敌。嘿，罗成这美呀。两个人一边说一边走，靠近帅台了。秦琼呢正在帅台之上着急呢，为什么？罗成跟东方伯走了，到底东方伯赢了还是罗成赢了？东方伯为什么把他带出阵去呢？秦琼着急，突然间看见罗成跟一个战将并马而来，这员战将白脸黑胡须，不是东方伯呀，这是谁呢？罗成跟罗焕哥俩就走到帅台之前了。秦琼用手一指，罗成啊，你怎么走了这么长的时间？表哥，万也没想到东方伯呀把我领到我亲哥哥面前，我亲哥哥找到了。秦琼心中纳闷，我姑妈就生你罗成一个，哪有亲哥哥呀？罗成知道表哥不理解，表哥呀，我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我还有个大娘叫江桂枝。哎呀，不错不错，我听姑妈说过。罗成用手一指罗焕，表哥，这就是我隔山的大哥，叫罗焕。大哥呀，这是表哥秦琼秦叔宝，现在是西魏的元帅，你也叫一声表哥吧。哎呀，原来是山东好汉二爷秦琼啊，不错，正是。好，罗焕下了马了，罗成也下了马了，两个人走上帅台。罗焕上前十里，表哥在上，小弟罗焕大礼参拜，兄弟起来吧。秦琼把罗焕搀起来了，表哥呀，别看我初次跟您见面，但是您的大名是如雷贯耳，我走遍天下把把是卖艺，我常听人说山东历城县有一人姓秦名琼，字表叔宝，交友四孟尝，孝母赛专诸，神权太保，双减大将，减打山东六府，马踏黄河两岸。表哥，这些话我耳朵里全都灌满了，今天跟您见了面，我还是您的表弟，这是我罗焕三生之幸。
哎呀，兄弟呀，你太夸奖了。秦琼、秦叔宝又把李元霸、裴元庆、秦用这些人一一给罗焕引荐。罗焕今天看见这么些天下知名的英雄，心中也很高兴。这几位正在帅台之上高高兴兴彼此见礼呢，就听见帅台之下马上锣铃声音响，有人用手一指罗成。大家往下一看，来的不是别人，正是老王爷杨方杨义臣。杨义臣怎么又来了？东方伯把罗成带走了，老王爷赶紧让手下人把儿子杨全忠的尸体收回来，自己跟着亲兵回到营中，坐下之后流着眼泪喝了几盅酒，然后二次上马，直奔帅台来找罗成。到了帅台之前，抬头一看，罗成正在帅台之上坐着呢。罗成，我来问你，东方伯哪里去了？罗成看着老王爷连站起来都没站起来。干爹呀，东方伯跟我们俩打着打着，他跟我说要找个地方跟我谈谈，我们哥俩走了，没想到东方伯出口不逊，让我一枪把他给挑了。罗成是诚心气这老王爷啊。老王爷一听浑身就哆嗦上了，两只眼睛冒金星，心里难过，往后一仰，扑通一声由打马上就掉下来了。秦琼一看坏了，来来来，赶紧把老王爷唤醒。秦琼手下的亲兵赶紧扑过去把老王爷扶起来，老王爷是放声痛哭啊。杨方心说，我把东方伯请出来帮忙，东方伯是我老兄弟东方朗的独子，而今东方伯让罗成一枪挑了，东方朗叫断子绝孙了，我儿子死了。

0: 我的爹呀早已然反了隋朝了，是我爹派我到同齐镇卧底，让我帮着我表哥秦琼秦叔宝把您这座镇毁了。干爹，如今同齐镇已然完了，我看您呐再活着也没什么滋味了吧。念我罗家欠您的人情，我是您的干儿子，您死之后我这个干儿子给您披麻戴孝，圣殓厚葬，请高僧高道超度您的亡魂。干爹爷，您活了70开外，岁数也不小了，干脆您呢就自裁吧。老王爷一听这话，心说好小子罗成啊，你这嘴上干爹长干爹短的感情让我自刎身亡。嘿嘿，如今同齐镇已破，我儿全忠也亡，我再活在世上也没有滋味了，我不如死了好，可是我不能死啊，我得上北平府找你爸爸罗毅去，我把你告下来，要让你爹好好惩治惩治你，到那个时候我再死也不迟啊。虽说你爹也反了隋朝，虽说你爹让你前来卧底，但是你爹绝不能让你把你哥哥全重杀了，不能让你逼死我呀。老王爷想到这儿，强打精神，站起身形，用手往帅台上一指，罗成啊罗成啊，我年岁高迈，看在我跟你罗家的交情份上，罗成啊，你不要逼我了，让我多活几载。这杨芳一说出这话来，秦琼秦叔宝跟裴元庆秦用都替老王爷说好话呀。罗元帅，罗元帅，表弟呀，千万千万别让老王爷死。李元霸都急了，
1: 嘿嘿，我说小白脸，你就饶了这老头还不行吗？我这锤嘿都不砸老头。
0: 罗焕在旁边一听，不由得气往上撞啊，心说东方伯分手之时嘱咐你什么来了，你又是怎么答应的？罗焕来到罗成面前，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罗成，刚才你对于这件事还是满应满许的，难道你要变吗？啊，你说话口不应心。罗成站起来了，罗成的脸色煞白。诸位哥哥表哥，诸位将军，你们看，别瞧这个老头子在将台之下苦苦的哀求我，他要干什么你们知道吗？他是憋着如出功夫来，骑着马上北平府去告我去。告我什么呀？告我这条枪把他的儿子杨全忠挑死了。你们要知道啊，我的父亲治军严，治家也严，他要真骑着马到北平府一告我，我罗成还活得了吗？啊！大家伙一听，刚要说话，帅台之下杨义臣可就明白了，到底老王爷性命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告别酷暑盛夏，我们迎来了天高气爽、温度适宜的秋季，也是一年当中最适合户外锻炼的时节。秋季气候宜人，空气清新，坚持科学锻炼不仅能增强心肺功能，提升身体免疫力，还能缓解秋乏，舒展身心，帮助我们更好地适应季节变化，为入冬打下坚实的体质基础。但秋季气候有其特殊性，早晚温差悬殊，天气逐渐干燥，气温逐步走低，身体机能也处于从夏季的旺盛状态向收敛状态过渡的阶段。若锻炼方式不当呢，很容易引发感冒、肌肉拉伤、关节损伤、口干燥咳等问题。想要在秋季收获理想的锻炼效果呢，避开运动风险，掌握科学的锻炼注意事项至关重要。今天呢，我们就全面的讲解秋季锻炼的各类核心要点，帮助大家安全健身、高效锻炼。首先呢，秋季锻炼首要注意做好充分热身，严防运动损伤。经过漫长夏季，人体肌肉关节的灵活性相对减弱，而秋季气温偏低，全身肌肉血管会自然收缩，身体柔韧性和伸展性大幅下降，肌肉和关节会变得僵硬。若不热身直接开展锻炼呢，极易出现肌肉拉伤、韧带扭伤、腿部抽筋、关节疼痛等损伤。所以说呢，无论选择何种运动，热身都是秋季锻炼必不可少的环节，且热身时间要比夏季适当延长，建议控制在10到15分钟。热身时可以先进行慢走、慢跑、高抬腿等动态运动，让身体微微发热，血液循环加快，再针对性活动颈关节、肩关节、腰部、膝关节、踝关节、手腕等部位，配合拉伸动作呢，舒展四肢肌肉，让身体从安静状态逐步过渡到运动状态，直到身体微微出汗、关节灵活，再开始正式锻炼，从根源上减少运动损伤的发生。其次呢，合理选择运动项目，贴合秋季养生规律。秋季锻炼的运动选择要遵循温和、舒缓、适度的原则，以有氧运动为主，避免高强度、剧烈的爆发性运动。秋季人体阳气处于收敛内养的阶段，剧烈运动会导致身体大量出汗，耗损体内阳气和津液，加重秋燥带来的不适，也容易让身体过度疲惫。适合秋季的运动项目十分丰富，大众人群可以选择快走、慢跑、太极拳、八段锦、瑜伽、广场舞、骑行、登山、羽毛球等。这类运动强度适中，既能活动全身筋骨，增强心肺功能，又不会过度耗损体力，还能呼吸新鲜空气，舒缓情绪。第三呢，科学增减衣物，谨防受凉感冒。秋季最大的气候特点就是早晚温差大，清晨和傍晚气温偏低，锻炼中途身体发热出汗后呢，若不及时增减衣物，很容易受凉感冒，这也是秋季锻炼最常见的健康隐患。锻炼时穿衣要遵循分层穿搭、方便穿脱的原则，选择宽松透气、

吸汗的棉质运动服，不要穿过于厚重不透气的衣物。出发锻炼的时候呢，因气温较低，可外穿一件薄外套、长袖运动衫。运动过程中身体发热出汗后，及时脱下外套，避免大量出汗后衣物浸湿贴身。锻炼结束后呢，身体热量快速散发，要立刻穿上外套，做好保暖，护住颈部、腹部、背部、膝关节等关键部位，防止冷风侵袭。切记不要穿着汗湿的衣物长时间停留户外，也不要在风口处休息，避免寒气入侵体内，引发感冒、关节酸痛。第四是把握锻炼时机，合理控制时长。秋季锻炼的时间选择要避开清晨过早、气温过低、雾气较重的时段。秋季清晨雾气、露水较重，空气中粉尘、有害物质含量较高，且气温偏低，过早锻炼不仅容易受凉，还会吸入有害杂质，损伤呼吸道。建议选择上午9点到10点、下午4点到6点进行锻炼，此时气温回升，阳光充足，空气清新，雾气散去，空气质量更佳，更有利于身体健康。第五，注重补水润燥，缓解秋燥不适。秋季气候干燥，空气湿度低，身体水分流失速度快，锻炼时呼吸加快，出汗量虽不如夏季，但水分和津液依旧会大量消耗，若补水不及时，很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咽喉肿痛、皮肤干燥、便秘等秋燥症状。秋季补水以温开水为主，也可适量饮用淡蜂蜜水，既能补水又能润肺润燥，缓解秋燥。切忌饮用冰水、冰镇饮料，避免刺激肠道和呼吸道，引发不适。第六呢，锻炼后科学休整，做好后续养护。秋季锻炼结束后呢，不要立刻停下蹲坐、平躺休息，也不要马上洗澡，此时身体心跳、呼吸仍处于较快状态，突然静止会导致脑部供血不足，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应进行5到10分钟的放松整理，慢走、拉伸肌肉、拍打四肢，让身体逐步恢复平静。锻炼后出汗较多，不要立刻冲冷水澡，此时全身毛孔张开，冷水刺激会导致毛孔骤然收缩，寒气湿气入侵，引发感冒，肌肉僵硬，应休息半小时，待身体不再出汗，心跳平稳后，用温水洗澡，洗完后及时擦干身体，更换干爽衣物。同时呢，秋季锻炼后要保证充足睡眠，避免熬夜，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助力体力恢复，增强锻炼效果。听众朋友们，秋季是锻炼健身的黄金时节，科学锻炼，注重细节，才能强身健体，远离不适。希望大家牢记秋季锻炼的各项注意事项，根据自身情况合理运动，在清爽秋日里收获健康与活力。本期健康指南生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 什么？健康证？
0: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 什么电话号码？
0: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0: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进。

0: 结账的，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2: 嗯，我帮您操作吧。
0: 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3: 开付款码，对准扫码。
0: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2: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笑>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
5: 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
7: 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 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天粮食。禾下乘凉梦。 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7: 后辈不敢忘。

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黑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8月31号的《东方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东方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召开，
1: 县妇幼保健院与长春市儿童医院签署医联体合作协议，将携手为全县群众提供更优质、更便捷的就医保障。
0: 我县各中小学及幼儿园迎来秋季开学季，孩子们满怀期待步入校园，开启新学期生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8月28号，东方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召开，
3: 会议由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一鸣主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文宏伟、副主任孙立强、孙悦出席会议，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马云龙、县监察委员会、县法院、县检察院负责同志及部分县人大代表列席会议。会议学习了习近平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听取和审议了县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县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县政府关于2025年度县本级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县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以及县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会议还审查和批准了县政府关于2025年财政决算的报告，并审议补选市人大代表事项及人事任免事项，决定任命刘晓辉、李金元为县政府副县长，郭兴为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孙明星为县交通运输局局长，王岳峰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1: 8月29号，县妇幼保健院与长春市儿童医院签署医联体合作协议，标志着两地医疗机构长期稳定、深度协同的医疗合作机制正式建立。未来两院将携手为我县百姓提供更优质、更便捷的就医保障。签约仪式上，县妇幼保健院与长春市儿童医院双方负责人共同签署医联体合作协议书。根据协议，未来双方将在专科建设、人才梯队培养、医疗技术帮扶、双向转诊对接、健康筛查服务等关键领域开展全方位深度协作。长春市儿童医院将通过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先进技术落地、管理经验输出等务实举措，帮助县妇幼保健院持续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持续补齐妇幼诊疗短板，全方位夯实县域妇幼健康服务根基。
4: 实施合作是医疗资源的深度整合，也是响应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一个具体实践。那我院呢，将每周派一名高年级的医师前往东陆县妇幼保健院出诊一天，让当地儿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省级三甲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那同时呢，精准助力专科建设，培育人才，分享技术，完善双向转诊，和扎实推进健康筛查。
5: 我们呢，同时开设的是双向转诊绿色通道。

0: 对于危重的疑难的患儿，首先转诊到长春市儿童医院，那么必要的情况下呢，可以进一步对接到北京市儿童医院，这样就免去了家长异地求医奔波劳碌之苦啊，这样呢也可以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惠及咱们广大的儿童。
1: 合作达成当天，长春市儿童医院专家组还与县妇幼保健院骨干医师联合坐诊，围绕儿童身体发育、视力、骨骼健康等维度，为辖区儿童提供免费疾病筛查、病情诊断、生长发育评估、用药指导、康复建议及健康科普咨询服务，让群众在家门口就享受到省级三甲医院诊疗标准。
2: 金秋启航，逐梦新学期。8月31号，我县各中小学正式开启2026年秋季新学期。各校以特色开学第一课，助力学生收心归位。沉寂许久的校园再度焕发勃勃生机，处处洋溢着蓬勃朝气。在二龙山乡中心小，一场庄重严肃的升旗仪式拉开了新学期的序幕。伴随着雄壮的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师生向国旗行注目礼。在庄严的爱国主义教育仪式中，厚植家国情怀，凝聚奋进力量。最后，各班有序开展安全主题课堂，细致普及各类安全常识，引导学生规范行为，守护自身安全，以良好风貌迎接新学期。
3: 在新的学期里，我们全体教师将始终坚守教育初心，秉持爱心、耐心与责任心，帮助孩子们夯实知识基础，探索学习乐趣。
4: 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老师给我们上了开学第一课，给我们讲了交通安全和校园安全等各方面的安全知识。在以后的生活当中，我也会把这些知识结合到生活里，注意自身和他人的安全。
2: 起步即冲刺，开学首日，东风三中奏响勤学奋进的新学期主旋律，校园内涌动着拼搏向上的学习热潮。步入高三新学年的同学们迅速褪去假期松弛状态，快速收心聚力，全身心投入备考。明亮的教室内，大家凝神专注，勤学善思，笃行不怠，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务实的作风，全力冲刺关键学年，奔赴升学目标。新学期，县陆乡学校聚焦学生身心健康成长，将心理疏导与成长规划融入开学第一课。各班级教师围绕开学焦虑缓解、心理健康调试、新学期目标确立、行为习惯养成等重点内容开展教学，耐心倾听学生心声，精准疏导心理压力，引导同学们及时调整作息状态，梳理学习思路，树立全新的成长目标，全身心投入新学期的学习与生活。新起点孕育新希望，新征程呼唤新作为。接下来，各学校将持续抓实德育教育、校园安全与日常教学，引导全体学子不负时光，砥砺前行，在金秋时节积蓄成长力量，奔赴属于自己的逐梦之路。
1: 在全县中小学顺利开学的同时，我县各幼儿园的萌宝们也带着满满期待如约归园。各园精心策划形式多样、温馨满满的迎新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轻松的氛围中开启校园新生活。在县第一幼儿园，孩子们通过星光留影、拓印创作、心愿投递等趣味活动，感受新学期的仪式感，在欢声笑语中定格开学美好。同时，幼儿园教师围绕成长主题开展开学第一课，引导孩子们在体验与互动中感受成长的快乐，开启新学期的美好时光。
5: 东丰县第一幼儿园始终坚守同盟养正、以爱育爱的办园理念，我们抓住幼儿启蒙关键期，涵养孩子的良好品行，坚持用真诚的爱陪伴孩子成长，让孩子在温暖快乐的氛围中学会感恩，懂得善良。
1: 在县第三幼儿园，教师精心布置的向日葵签到墙、童趣成长花路，氛围感十足。 小朋友们在家长陪伴下贴专属贴纸打卡拍照，积极参与投篮套圈等趣味游戏。温馨的迎新仪式有效缓解了幼儿入园焦虑，帮助孩子们快速适应集体生活，在爱与陪伴中元气满满，开启成长新旅程。依托蝴蝶蜕变的成长寓意，县第四幼儿园开展了拓印创作、绘本共读、音乐游戏、体能闯关、科学探究等丰富活动，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放松心情，探索乐趣。多彩的活动不仅缓解了幼儿入园焦虑，更让孩子们在玩乐中收获成长，崭新的校园生活精彩纷呈，充满希望。
6: 新的学期开始了，我又回到了这美丽的幼儿园。新学期我会积极参加活动，团结小朋友，做懂事又勇敢的大班哥哥。
7: 新学期呢，我们将以爱为守护，用心陪伴，助力每一位孩子在成长烛光前行。愿孩子们在四幼的沃土中破茧蜕变，绽放独一无二的童年。
1: 县第五幼儿园的入园仪式同样温馨，一大清早，老师们便早早等候在校门口，用充满温情的笑容迎接孩子们入园。面对全新的校园生活，部分孩子虽略有拘谨，但在老师们温柔安抚、耐心引导下迅速调整状态。通过一系列互动游戏，孩子们完全融入班级氛围，以良好状态开启新学期校园生活。
8: 我体验了不同国家的小游戏，和小伙伴一起闯过门锁，我玩得很开心。
9: 这次开学仪式办得特别用心，幼儿园平时的各类活动都很有特色，老师们细心照顾孩子，把孩子放在这里，我们家长很放心。
2: 眼下，小四坪镇四坪村一组杨家榛子园迎来丰收季，连片枝林硕果累累，饱满的榛子缀满枝头，处处涌动着秋日丰收的盎然生机与喜悦景象。走进榛子园，郁郁葱葱的榛子树枝繁叶茂，沉甸甸的榛果密密簇拥在枝头，青绿之间长势喜人。趁着连日晴好天气，工人们抢抓时间穿梭在林间采摘分拣果实，用忙碌的身影勾勒出秋日乡村丰收图。据榛子园负责人介绍，园内榛子树树龄已达14年，正是黄金产果阶段，产出的榛子挂果量大，果形饱满，加之今年雨水丰沛，光照充足，为榛子健康生长提质提供了绝佳的气候环境。在双重利好条件作用下，今年榛子产量较往年增产近50%，预计总产量可达10000余斤。杨家榛子园始建于2012年，园区占地面积20余亩，共栽植榛子树2000余株，涵盖5种优质榛子品种。通过科学搭配、差异化种植，榛子园实现了错峰挂果、分批成熟，采收期可一直持续至中秋节前后。凭借优良的果实品质、稳定的口感风味，杨家榛子园积累了大量固定客源。目前以线下零售为主的销售模式成熟稳定，结合今年丰产形势，榛子园预计可实现收入70000余元。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贞观天子李世民把眼泪擦了擦，王兄啊，这真是不幸，你看怎么办吧？应当先给老元帅出丧发殡。程咬金就问呢，陛下，那么薛仁贵的事儿怎么办呢？这，王兄，先把他押在天牢，等处理完这个丧事以后，再做决定。
1: 对。
0: 老程一听，也只好如此。好在薛仁贵没掉脑袋，经过大家商议以后，全都同意了，把薛仁贵从法场上放起来，仍然投入天牢。然后皇上传圣旨给尉迟恭出丧发殡，那真是金鼎玉葬啊！皇上传旨要超度7749天，全国完全都得举哀。咱们单说这京城，完全浸沉在哀痛之中啊！消息传开，三街六市、五行八作，老百姓是交头接耳。一听说尉迟元帅死了，很多人都掉了眼泪。当出殡的这一天，皇上亲自送灵，文武百官在后头随着，大家哭的是死去活来呀。这个举动可以说开国以来是最隆重的了。咱们书说简短，尉迟恭超度了35天，还没有到日子呢。这一天，皇上正在灵堂守灵，可了不得，就听见京城外面炮号连天，咚！贞观天子就一愣，哪里响炮声？这是为什么？正在这时候，京营殿帅王君可慌慌张张跑进灵堂，启奏圣驾：“大事不好！”爱卿，出什么事儿？哎呀，山西太原镇八路总兵发兵进了京了。现在把长安城层层围困，口口声声要万岁把薛仁贵释放，如要不然，他们领兵带队要血洗长安，眼看就打进来了啊！李世民一听是吓得魂不附体，他明白山西太原八镇总兵都是谁呀？江兴本、江兴旺、李庆先、李庆红、周文、周武、薛仙图、大刀周青，这八个人都是薛仁贵磕头的八兄弟啊。想当初征辽12年都立过战功，全国平定以后，李世民亲口加封这八个人为关内侯，赐御总兵之职，每人都统领重兵，保守边关呢。现在没有旨意选召，这些人带领重兵杀进京城，这还了得？这就叫兵变了。李世民顾不得在灵堂待着了，把后事安排了几句，马上传旨召开紧急的御前会议。成亲王李道宗、鲁国公程咬金、东床驸马秦怀玉、扫北王罗通、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尉迟宝怀等等等等等，大家都参加了。李世民当众把这件事情讲说了一遍，就你看这事儿弄的， 如今怎样退敌，怎么样能把八个人给说服了，这可是个难事儿啊。各位爱卿速替朕想一良策。皇上着急，这些个人除了李道宗之外心里都乐。程咬金心说话，哦，你也有着急的时候，哎，这回啊就看你自己耍吧吧，又到用我们的时候了，没门儿，不饶薛仁贵，我们才不帮忙呢。周青来得好，你哪知道我派人送信叫他来的，因为来晚了我还不满意呢。这是老程心里的话。李世民连问三次无人答言，贞观天子心里就明白了，哦，你们都想看朕的哈哈笑啊，谁也不想领旨，呵呵，你们不说话我可得说话。他一抬头看见秦怀玉了，驸马何在？臣在。驸马，我命你教军场点兵五千，赶奔长安城外去见周青，对他好说好讲，让他们回奔山西太原，如若抗旨不遵，将来后果由他们负责。如果他们要问到薛仁贵的事儿，你就说国有国法，王有王章，由皇上做主，不用你等过问。如果说这些话他都不听，就以武力解决。驸马要使出你的本领，为国尽忠，懂吗？臣懂，下殿去吧。秦怀玉一看没办法了，上命难违呀，赶紧来到交军场，点兵五千，披挂整齐，炮响三声就出了西门。等城门大开，滋呀呀一声放下吊桥，驸马催马过了吊桥，就在这城外排成一字长蛇阵。秦怀玉立马在门旗之下往对面定睛桥看，你看可了不得，兵似冰山，将如将海，大旗飘摆啊！正中央的都旗之下，八匹战马一字排开，为首的正是大刀周青。就见周青头顶宾铁盔，体挂宾铁甲，胯下青鬃马，掌中锯齿飞镰大砍刀。往周青这脸上一看，那脑筋都蹦起多高来，五官都挪了位了，眼眉倒竖，虎目圆翻呢，在那儿正运气呢。再看那七位，全都手抄的家伙，横眉立目，等待厮杀。周青啊，早就等得不耐烦了，要依他的主意，调炮攻城。干脆就给我打，把薛德哥给救出来，然后一把火把长安给烧了，把李世民就宰了。说周青怎么才来呀？是来晚了点，因为他接信接的比较晚，山西太原离着京城的道不算近，这是一个。另外周青老有事儿，到边关视察，到各哨所去看，没在家，因此他得这封信得的比较晚。他这么一看，是程咬金给来的，薛德哥要掉脑袋，周青当时那火就上来了。他跟那些元老还不一样，那些元老呢，念往日的感情，跟皇上处的都不错， 周青则不然，他是后保大唐的，在他的心目之中就有一个薛仁贵。总而言之，薛仁贵做的对也是对，做的不对也是对。因此一听说薛仁贵要掉脑袋，周青当时火撞顶梁啊，派专人把那齐镇总兵全都凑齐，这又耽误了很长时间。他们八个人开了个碰头会，咱们怎么行动，怎么救薛大哥，好嘛，这八个人异口同声都主张以武力解决，没有什么可讲的。还是周青比别人精细一些，周青说咱这么办，也不能所有的军队咱们都带着走，私里访地，倘若外寇乘虚而入，咱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了。咱把后事都安排安排，每一个人多了军兵不带，带1000，这八个人就带着8000军兵，而且一色是骑兵，因为步兵来得慢，把防地全安排好了，他们这才起身。不有那么句话，人到10000无边无厌呐、啊。这8000马队再加上亲兵，就不下10000来人了、啊。这要拉成队，何等的壮观！因此一眼都望不到头。他们不像一个空行人，他来得快的，这玩意带着这么多人呢、啊，吃喝存住，所过州城府县，他麻烦呢、啊。过别的地方都好，唯独到了潼关不好过，他们在潼关耽误的时间是最长啊。因为潼关这也有个总兵，也姓周，叫周亮。这周亮胯下马掌中刀，也是个了不起的英雄。等周青八镇总兵刚到了潼关，叫周亮领兵给挡住了。周亮把脸往下一沉，就问周青，你们干什么？带着这么多的军队想进关，所为何来？一开始周青压住火，还跟他讲好的，说朋友你不知道，现在平辽王薛仁贵为人所害，遭了不白之冤，我们进京替他打官司，求当家子高抬贵手，把我们放过去。这周亮一听不乐意了，说周青啊，你还别套近乎，我不管别的，我就是这里的主旨，二得有元帅的令箭，三得有官凭路演，手续不全，想要进关势必登天。三说两说，周青跟他说翻了，本来不乐意伸手，但是话赶话，因此两方面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啊。最后由于周青真急了，一马四刀，咔嚓，刀劈周亮，把潼关的总兵给杀了。周青也有点后悔，觉着失手了，但是把潼关的副将参将全都找来，跟他们做了耐心的解释，说人杀是我杀的，将来出了事儿我负责任，咱们都同殿称臣，我跟大家无冤无仇，你们也不用顽抗，是不是呢？你看连总兵我都杀了，我怕你们吗？干脆你们赏个面子，把旁边一闪，让我们过去，将来我必有答报。这些人一听呢，怎么办？主将都死了，我们谁敢拦着？干脆放过去。

0: 驸马秦怀玉领兵带队出城的。周青立马横刀，仔细一看是东床驸马，哥俩处的还不错呀。但是他也有戒心，对秦怀玉也不满意。心说你跟我学的哥，那交情更近了。我们不在呀，你在呀，你为什么不给求情啊？如果说你给求了情，为什么至今我大哥的官司还没了啊？周青想罢多时，用刀一指，呆，对面，你可是驸马秦怀玉？周大哥，是我。驸马，你领兵带队出城，难道一说还要跟周青大战300合？非也。秦怀玉耐着性子回头看看，离着军兵比较远，他压低了声音，就问周大哥，你们这次进京为什么回来的？跟我说实话
1: 啊。为救我薛大哥。
0: 好，那你们怎么才来呢？
1: 哎呀，万水千山，在调动军队谈何容易啊，故此迟来了一步。我问你驸马，我薛大哥现在怎么样？
0: 很好，虽然遭了牢狱之灾，但是还没死。
1: 我说周大哥呀，你们这么做有点过分呐，
0: 这不是造反吗？挑着大旗，带着军队，你们这是干什么？岂不落下了不忠不孝之名？
1: 以我之见，你们把军队扎到城外，就你们哥八个跟我赶奔京城面朝天子，见着皇上好好的说情，说的皇上心慈面软，把薛大哥放出来，一天云彩满散了。如果皇上不听，再动武也不晚呐。你们这么做，这玩意像话吗？周青闻听一笑，驸马，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的挺简单。我问你，你们为什么不求情？你们跟我薛大哥有没有交情？哎，没有薛仁贵，你我咱们大家有没有今天？到了现在，我们紫袍金带，燕子风妻，过上了好日子，饮水思源，还不是我薛大哥给挣来的？尤其是你，金枝玉叶的东床驸马，搂着皇上的姑娘睡觉，哎，你就忘了薛大哥的恩情了，你就忘了弟兄结拜之情了。我问你，你为什么袖手旁观？周青是大老粗，这番话说完了，东床驸马秦怀玉扫了个大红脸呐。又一想，他是个粗人，你不能跟他一般见识。周大哥，我要求你嘴下留德呀。你误会了，周大哥，你想想，我能不管吗？不但是我，扫北王罗通、满朝文武，就连鲁国公程老千岁，把嘴唇都磨薄了。可是我们大伙说了没有效力呀，皇上不听啊。另外，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儿，咱们的大帅造袍将尉迟恭，为了解救薛仁贵，碰死了啊！你再怎讲，老元帅尉迟恭死了。哎呀！周青闻听，心如刀绞啊！他跟尉迟恭的感情那是非常好，没想到为救。

薛德哥把命搭上了。他就问驸马，那么我大哥现在怎么样呢？压在天牢。万岁说，先给老元帅办丧事，超度七七四十九天，超度完了再做决定，是放是杀，现在我们也摸不清啊。我道的昏君呐，到了现在他还不把我哥哥放出来。我说驸马，咱这么办得了，你马上请回城去，你让李世民出来，我要当面跟他讲话，他要饶了我大哥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不饶我大哥，你记住，我杀进长安一把火，我把京城化为焦土，我杀个鸡鹅我都不剩啊，我可就反了。他说完了，那七路总兵也喊上了，没个完，杀进京城，杀人放火，把皇族一个都不剩。为什么这些人这样呢？一个是跟薛仁贵有交情，第二个这些人都是山大王出身，身手武之令全手就要命啊，杀人都不眨眼睛。这八个官一带头，手下的军兵拿刀动枪，这就要起哄。秦怀玉一看要惹事儿，还得跟周青说呀，周德，我看你这么做过分，最好你是听我的，跟我进城。不行，进城我手下没有军队，叫李世民收拾我呀，那连门都没有。驸马，如果你要不听我的，咱俩可就是仇人呐。今天我周青认识你，我这把刀可不认识你。三说两说，两个人打起来了。当然这种打不是真心，不是真心也得打呀。两个人意见不合呀，就见两马趟翻，刀枪并举呀。咱们单说这周青，现在三十七八岁，正在当年血气方刚，马快刀急呀，人送外号叫周大刀，那个能耐是仅次于薛仁贵。秦怀玉还真不是他的对手，何况说也不是真心打。二十几个回合，秦怀玉就冒了汗了。打着打着，秦怀玉就说，周德哥，咱这么办吧，我呢是点到为止，因为皇上让我来的，我不得不来，现在我就败阵而走，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好嘞，你就甭管了，现在我就杀进长安，弟兄们给我往里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谷中。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黄天霸收了个记名的徒弟，爬山虎李奇。这为什么呢？这叫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人你得依赖朋友在社会上生存，离开朋友将一事无成。哪家在屋里打井，在房顶上开门呢？没有。何况这李奇情有可原，这是个好人。

此皆大欢喜。李琦啊还爱哭，激动的眼圈老是红的，围着黄天霸滴溜溜转。他拿黄天霸就是西藏活佛大喇嘛，也那崇敬的是无可无不可呀。突然他想起件事来，哎，师父，我光顾高兴了，几乎把大事我忘了。黄天霸不明白指什么说的。李琦啊，什么事儿？我给您带了一件特殊的礼物，您无论如何赏脸您得收下，给我送礼啊啊！您等等，拿来拿来。山上的人虽然遣散了，还留下几个跟班的，这几个人都是忠厚老实的，经黄天霸允许也就留下了，都小年轻的，赶紧把包拿过来。打开包，黄天霸一看是一具石盒，长了下有30多，还挺沉。石盒那盒盖七裂八瓣的，勉强把它对在一起，还不知道里边装的什么东西。大家都围拢过来了，李七轻轻的把这盖周开，一看里头是黄绫子，把黄绫子再抖了开，里头是簪子，把簪子再抖了开，众人上眼一看，闹了半天是一口刀。这口刀是古香古色呀，就冲这石盒包裹这个盐劲儿，看出来的确是贵重的东西。再看李琦伸双手把刀取出来，转身递给黄天霸，老师啊，我可听人说啊，这是一口宝刃，切金断玉，雪铁如泥，吹毛利刃啊，我爱如珍宝。可是我这两下子您清楚，我什么也不是啊，我驾驭不了。我早就许诺了，多攒见的您老人家，我拜您为师了，这是进献之礼，这个您无论如何得收下。哦，黄天霸就一愣，旁边有人说，孙玉堂就说，打开看看看看。黄天霸把刀接过来一掂，这分量，哎，差不多，多多少少有点重那么一点儿。然后一摁崩簧，嘎嘣嚓啷一声，这刀就自动弹出鞘来，蹦出了有1尺多长，但见光华夺目，唰唰唰。孙玉堂、张景龙一条大拇指，好刀好刀啊，拽出来拽出来。再一换手把刀拽出来，就见这口刀啊没有1巴掌那么宽，刀尖尖，刀背厚，刀刃薄，两道血槽，2指宽的锋刃，星刷刷的夺人的耳目，就周围的人都感觉到脸上都发凉，鼻子尖脑门上都刮凉风，这纯属是宝家伙呀。哎呀，黄天霸喜欢的不得了，拽下一根头发来贴在刀刃上，用嘴一吹，刷头发断成2段。怎么叫吹毛利刃呢？不用剁，不用拉，就一绺头发往这上一搭，刷就断了，这就说明他的快的程度。黄天霸用手一量，刀苗子7尺长，后面是个大龙头，张着龙嘴，那刀苗子在龙嘴里吐出来的，黄澄澄的刀盘，大黄的碗手袋，掂量掂量，刷刷练了2下，正可把，好，太好了。再看那刀鞘也是古香古色呀，白鲨鱼皮的刀鞘，金八钩，金饰件儿，但是多多少少上面带着一层雾，老像有那雾似的，看出来是古董，它不

所赠。老师啊，都不是。说起来，这还有一段插曲。我不是误伤人命，我跑了吗？没有归宿，我跑到这卧牛山来了。跑到这之后呢，我就占山为王了。弟兄们越来越多，得有安身的地方，得喝水，得吃饭呢。安身地方不成问题，我们这儿缺水。后来我们计划着打两眼井，找哪儿都不合适。后来到了卧牛山的后山，那个地方叫观音洞，据说那地势低洼，便于打井。结果我们忙了多少日子，嘿嘿，后来弟兄们发现底下非常非常坚硬，不知道是什么，等把它撬开一看，就是这个石盒。这石盒的外头还有包袱皮儿，不过都腐烂了。由于不小心把这盒盖给弄坏了。后来我得着信儿，我赶到现场，我告诉他轻轻地起出来，起出来，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把这石盒取出来。当时把盒盖周开一看呢，里边的东西也都腐烂了，但这刀没事儿。我一看这把刀肯定是好家伙事儿，我用手一掂量，太沉了，我不是拿不动，只能拿动不能练呢，压手腕子。刀鞘多少有点坏了，上头的饰件也不牢固了，但我知道是好东西。后来我就把它带到我的住处，我求人呢，我说找好手艺人给看一看，找行家里手给点拨点拨，这刀叫什么名儿？这么跟您说吧，大概有三四个月，好不容易找着一个铁匠师傅，这个人善打刀枪，此人姓毛啊，老毛头，干了一辈子了。后来我把这东西啊给他送去了，叫他给点拨点拨，他也不找什么资料吧，后来终于查明了，这口刀的名字叫龙头宝刀。那啥那字儿我都不认的，人家认出来了。您看这字儿没，都是蒙古文。他给我讲了一段历史，说这龙头宝刀是太师陀陀耶律楚材的儿子四宝将陀金龙所有。这上头有陀金龙三个字儿。陀金龙佩戴这口宝刀啊，纵横天下一辈子。后来死了，这个刀落在谁手不清楚了。不知道为什么在卧牛山后边打井把他发现了。是什么人弄到这儿来的？为什么深埋于地下？无凭可考了。但是老毛头说的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后来我又找了俩行家，行家都是这么说。那么屈指算来，到现在三百多年了，这不是古董吗？这是名人使过的利器呀。我一看这么尊贵的东西，再花俩钱吧，把刀鞘收拾收拾，不稳固的石件换一换，把这刀把上的绒绳又都换了换，包刀的这绸子重新都换的，才像今天这个样子。可是高兴的时候，我就把它拿出来摆在我眼前欣赏欣赏，再高兴的时候我也练两趟，练完都是同身是汗，我舍不得，练完了再把它放回原处，就供在我的卧室房上。现在我弃邪归正了，我投靠老师您了，我早就许诺了，这东西物归本主是您呐。好兵器得好人使用，我使用就糟蹋了，弄不好还招来人命啊。你说这么好的东西谁不惦记？风传出去都想得宝物，我这两下子又招架不住，我不得把命给搭上吗？因此我无福受用。老师啊，您太应该有宝气了，您一个武艺高强，第二声名在外，第三你们家什么出身呢？您什么身份呢？您就缺少一件保家伙事儿。
这道要归你。

了。嘿嘿，将来老师是飞黄腾达呀，简直那就没有阻挡了。师父，你收下吧。黄天霸真喜欢呢，爱不释手。但是黄天霸不是那爱小的人，又琢磨琢磨，李琦啊，感谢你一份好心，我心领了。这宝物我不能收，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你说你驾驭不了，我也驾驭不了啊。那得成了名的侠剑客才有这福分呢，我算个什么呢？因此你收回去。师父，您逼我抹脖子，您这不打我的脸吗？你也不要，我不敢要，难道说还把它埋在地下不成吗？师父，无论如何您得收下。孙玉堂就说，老兄弟，你这人怎么这么固执呢？这李琦一片孝心，那你就收下呗。古人的东西怎么的，使鱼肠剑的，使巨雀剑的，那不有的是人吗？他怎么的，他就有德，他就该受用，你就不该受用吗？收下就收下吧。大家一劝，黄天霸点头了，好吧，李琦啊，那我就收下，我看看我能使用得了不，使用不了将来再说，我暂时保管。哎，师傅您收下就行。孙玉堂说，老兄弟，这一次咱没白出来，虽然说没抓住盗宝贼呢，但是你得了宝刀，说明咱走鸿运，哎，咱们呢这一趟肯定能大获成功。黄天霸把刀带上了，这是一件事儿。另外李琦又说，师傅，这还有点来往的书信我没烧，您看有用没有？什么信？我不是贼吗，那贼孤立不行啊，得依靠贼才能越吃越肥，因此在我占山为王的时候，短不了跟其他的贼呢通通信，一个通通信息，二一个借助人家的力量，心里头呢还有点底。您看，这是萧家寨的，这是雷家寨的，这是马家寨的，这三个大贼窝子通信地点都有。听说您要抓什么贼，我不敢多问啊，这跟我没关系。您看看这些东西都有没有用？哎，有用，有用啊，任何蛛丝马迹都有用。黄天霸看看往来的书信，无非是那些人都希望李琦入伙，成为自己的手下。李琦没有表态，因此没有下文。黄天霸说，这些信留下吧，留下来咱们有用。对李琦是非常非常喜欢，一看这小伙子心地坦荡，有什么说什么，实在人，这样的人就可信赖。咱们长话短说，黄天霸等人在这办了一档子闲事，收了李琦，老王头非常非常高兴，准备挽留黄天霸他们。那能待吗？不可能待。黄天霸又给了十两银子，向老头表示了谢意，领着一行人起身继续寻找盗宝之贼。转过天来，正往前走着，路过一家大山，这个地势非常荒凉啊。李琦就说，师傅小心点啊，咱这地方不太平，逢山有道，遇岭藏贼呀，都是前些年又旱又涝，老百姓没有吃喝，被逼无奈都占山为王了，打家劫舍。我们这周边也有不少贼，我在头前打前站，您在后边督着后队啊，我给您扫清障碍。李琦领着伙人在头前打前站，黄天霸这些人在后头跟着。哎，真叫李琦说中了，没往前走出来有一里地呢，就听见对面锣声响亮，啪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啪啷啷啷啷啷啷，霸胆真往空中发了一支带响的箭，这叫示警。
向你提出警告。

0: 马上停住，别往前走了。李琦一看，哎，真来了，让我蒙对了，站住！这会儿的李琦心说，我现在什么人呢？我不是贼，我扒了贼皮了。我老师是八班都头，我是八班都头的徒弟，将来我也是差官一份，我可抓差办案了，我能做点好事儿。人得喜事精神爽，所以这李琦就什么也不怕了，荷刀站住，站好，站好，看看怎么回事。说时迟，那时快，就见对面山沙子的后头树林里的里头，蹦出了有四五十号，一字排开，把去路给拦住了。这李琦也没请示黄天霸，头一个打垫步就跳过去了。你们干什么？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想抢劫不成？就见对面有条大汉说话了，我说朋友，你还真说对了，嘿嘿，一点都不假，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你来看，一棍一个是管打不管埋，别说废话，把衣裳扒了，把身上带的零碎都给我留下。呵呵，你说这个倒轻巧，我看看怎么回事。这李琦到近前一打量说话的这个主，好家伙，比自己能高着一头半，一条彪形大汉。就往前一戳一站，就好像一桶石碑相似，方面大耳，大抹子眉，大眼睛，双眼爆皮，大十个鼻，厚嘴唇，大耳朵，大耳轮，大胳膊，大腿，大手，大脚巴丫子都大在一块儿去了，长得是面带忠厚，穿的一身青衣服，手里擎着一条四棱子大棍。再往他身后观看，他带的这伙人手中使的全是棍，当然有铁棍，有铜棍，多数的是木头棍，但形状是一样的。嗨，李七心说真怪啊，这走出半天了，离我们那儿也不远，我还没听说有这么一伙强贼呢。我说大哥吧，倒个弯吧，报名再战，好东西有的是，就怕烫手你拿不去，休走你接刀。蹦起来就是一刀，就见那大块头一不慌二不忙，用大棍子往上一迎，开哟，四棱子铁棍正好碰刀上。李琦这乐子大了，刀也飞了，扑通摔了个腚墩儿。因为这个大汉的劲儿太大了，大的没边儿啊，那力量相差悬殊啊！哎呦，李琦坐地上了，想起都起不来了。再看这大块头，把手腕子一翻，一上是下，你给我在这吧，小子！奔到脑袋上就是一棍，真拍上万朵桃花开，李琦还活得了吗？这棍子举起来还没等落下来的时候，黄天霸众人就到了，也知道发生什么事了。黄天霸心说，李琦说的真不假，这本地是贼可真多呀，刚没走几步又冒出一道火来。他一看李琦要出危险，赶紧压宝刀飞身形就过来，慢，棍下留人。黄天霸嗓子好，喵这一嗓子，借着山谷硬回音，带着金属般的声音，这当头的就一愣，赶紧收棍撤身，举目观瞧。黄天霸到了近前了，一下要把李琦周起来，怎么样？哎呀，这小子劲儿太大了，师傅，您要不是及时赶到，我命就保不住了，到后边歇着。哎，李琦捡起刀来，狠狠瞪了大块头一眼，转身回归本队。黄天霸提刀到近前了，黄天霸就一愣，心说占山为王的还有这种人呢？哎呀，好相貌，这 背对这一块真叫人喜爱呀、啊！哎呀，黄天霸就想起来父亲跟自己说的：“草莽之中竟是英雄。”你别认为他们是贼，哎，他这职业讨人嫌，往往这里边英雄有的是。你看当官的，呵，四人大轿、八人大轿做的那个坏事，有时候赶不上贼呀、啊。黄天霸心里跟明镜一样，想到此处，把刀一顺，呔，对面你是什么人？报名再战。接到这大块头，听这一嗓子，上下打量黄天霸，
1: 哟呵，
0: 他一瞅这小伙子，长得是溜光水滑啊，中等身材。细腰梁，宽膀扇，面赛冠玉，利剑眉，大豹子眼儿，通关鼻梁，方海口，光嘴巴，眉胡，往前那么一戳一站，是一团的锐气，身前背后是百步的威风，跟下山的小老虎相似。再往这个谷身后一看，跟着一帮人，哪个都是威风凛凛。这大块头心说，看着没，今儿个遇上茬子了，大概这个买卖有点不好做呀。想的是手托大棍，冷笑了一阵。我说朋友，你刚才说什么？叫我报名再战，你怎么说外行话呀？吃我们这碗饭的人能报名吗？报名干什么？叫官府来抓我们呢？你想得美！要想在这过，今儿个你得露出两手来，不然的话插翅难飞。说着话抡棍便砸。黄天霸一看这是个急性子，讲不了道理就得伸手啊，正好试试这把宝刀。黄天霸往旁边一闪，把棍子躲开了，施展六合刀的刀法，六六三十六路是上下翻飞，哎呀，黄天霸心说这刀真行，原来呀、啊、拿着有点压手，现在这一练吧还行了，哎，哎呀正合适，就像我自己的家伙事相似。但是黄天霸打着心里暗想，这个人能治一福，别治一死。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5: 什么？健康证？
4: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5: 什么电话号码？
4: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5: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4: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5: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6: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5: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7: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5: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7: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5: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7: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5: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8: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9: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0: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1: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9: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1: 后辈不敢忘。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3: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3: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3: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

0: 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 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 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1: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

0: 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忽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忽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1: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0: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

0: 五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

0: 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4: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3: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4: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0: 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6: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的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5: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7: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5: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7: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搬运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5: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2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8: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要3公里的样子。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的样子。
5: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茨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9: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5: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2: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0: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兄弟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0: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2: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2: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1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0: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4.756%，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2: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0: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2: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

0: 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9月上旬，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将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查破坏活动为课题，开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为期62天的民航暑运结束，记者从中国民航局获悉，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1.51亿人次，日均244.2万人次，同比增长2.9%，累计保障航班121.1万班，日均1.95万班，同比增长1%。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高于7月的2.9%。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是欧元区通胀回升的主要推手。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消息。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抢险救援救灾工作进入第七天。上午，吉隆泥石流灾害哀悼活动在西藏吉隆举行。来听总台记者陈琴、何小月、多吉仁青的报道。
1: 全体肃立，向遇难人员默哀三分钟。
2: 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当地干部等参与哀悼活动。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救援人员利用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对0.7平方公里的国门区域开展搜救，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
3: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我们总共投入呢700余人和300多台设备。
2: 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目前现场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开展了多轮排查。
4: 我们是对部分的精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啊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多轮次的排查，确保没有遗漏的这个地点啊一个区域。
0: 和以往自然灾害的灾后搜救相比，此次吉隆县泥石流搜救工作存在诸多难点，因为它不是在相对静止的废墟中搜救，而是在道路中段淤泥深厚、风险仍在动态变化的跨境高山峡谷中开展搜救。由于道路损毁等原因，大型的搜救设备此前一直无法到达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受灾区，所以216国道的抢通至关重要，它成为通往这次救援核心区的吉隆口岸的生命通道。经过连续多天的抢修，今天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已经进入最后一公里，多部门继续协同作业，全力推进剩余路段的抢通。今天上午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站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刚刚在新闻晚高峰时段前方传来的消息是，216国道距全线贯通仅剩700米。总台央视报道，抢通呢已经到了第二个冲沟。那么抢通最后这段的关键路段难在哪儿？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张世超介绍。
5: 一侧临着的是陡崖，一侧临着的是湍急的河流，
6: 一共有三个冲沟，也就是像瀑布。
5: 对，现在目前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就是1号冲沟到3号冲沟这一段，它几乎都还是淹没区。淹没区这个地方，一个是水流湍急，抢通的道路这种呢必须进行加固，否则它还会被冲毁。河道受上游降雨的影响，它的水位变化比较快，并且这个地方的水很深，大约到5米以上。这个地方是捞不出物料的，我需要从外面运大块石或者千丝网过来，并且场地非常狭窄，我们只有一条通道，新打通的通道进来，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采取的就是挖掘机接力，步一步的推进，必须要稳扎稳打，过水路面直接过去，我们就过水路面，如果流量比较大，我们就采取拦管。过水路面就是指我们填了那个物料之后，水流从路面上过去，如果说这个冲沟的水流较大的话，我们就采取涵管，白色涵管，然后上面铺路过去，水就从涵管里面到了河中。这一段过了之后，大约还有600米左右就可以到口岸。这个地方它是不具备设备和车辆的通行的，所以这个难度非常大。 但是具体我们到那儿的时候，我们会根据实时的这种情况做一些调整。我们可以推测这个地方的以前的原始的那个路面应该还有保存的有，但是就是这个淤积物质的厚度和它淤积物质的组成，我们还不是没完全掌握这个情况。判断之后，我们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抢通到国门为止。
0: 专家提到了最后的600米会非常的艰难，那么目前现场的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你好赵雄。
7: 你好杨畅。
0: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情况。
7: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中国安能在这个口岸现场搭建的一个指挥帐篷。那在这里呢，我们能够通过现场的这个指挥车辆看到前方实时的一个画面。我们在现场看到呢，现在是多辆这个挖掘机还有这个装载机呢，在现场是进行联合作业。目前是已经通过了第二个关键的这个冲沟，已经正在逐步的向前方已经没有冲毁的这一部分，大概是300米左右往前。

0: 接近。如果抵达了这个位置，那么就意味着距离这个口岸就只有300米左右。现在的距离我们了解大概是600米，这其中另外300米呢，就还是处于这种被冲毁路基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挑战。目前呢，整个的这个前冲小分队呢是正在尽最大的全力在现场一边摸索一边往前进。杨场。
1: 夜间的作业一定是非常的艰难。那据你了解，目前驻守在这个受灾核心区的专业救援人员是否仍在继续开展这个人员搜救工作？
0: 没错，其实现在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为什么？因为按照今天的这个往前抢通的这个速度，今天晚上很可能能够完全抢通这个216被损毁的这个路段。所以现在虽然说天刚刚有一点点暗下来，但是对于前方的这个突分队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因为按照我们目前的这个作业情况来看呢，基本上每一个晚上都至少是工作到了晚上凌晨，第二天凌晨的一两点，如果天气情况允许甚至可能会通宵。但是按照我们目前的进度来看呢，因为现场有多辆这个挖掘机等这样的一些专业设备在联合作业，所以今天有可能不到这个状况就能够顺利的抢通。主持人。
1: 好的，赵雄，前方采访注意安全。今天下午，总台记者还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获悉，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与此同时，水利部今天继续组织会商滚动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经近期遥感影像对比分析，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未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根据今天8点无人机影像，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但是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的冰川仍有崩落的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14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1056人。在今天下午进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时透露，中方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天起运，其中包括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尼方急需物资，中方 DNA 鉴定专家也将奔赴灾区一线协助尼方的工作。郭家坤说，灾害发生之后，中方同尼方就人员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着顺畅沟通，持续向尼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开展专业的会商，提供相关的预警信息。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维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有关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
2: 屋，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9月1号，全国多地迎来新学期开学第一天。 九月一号前后重返校园，原本是很寻常的一件事，在广西很多地方呢却并不容易。今年入汛以来，台风强降雨轮番来袭，广西多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不少校园受损，设施被毁。受损校园能否按时修复，孩子们能否如期返校，教学能否正常开展，成为人们牵挂的大事。前几天，央视新闻频道新闻调查栏目关注了广西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学校复建的情况。今天我想带您到南宁衡州市看一看。今年七月初的洪灾让衡州全市72所学校不同程度的受损，经过近两个月的清淤修缮和全面消杀，目前71所学校已经具备全面开学复课的条件。昨天他们已经如期开学，来跟随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尹志磊一起去看一看。
7: 开学前一天，衡州市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的校园里，前来报到的学生络绎不绝，全校近1300名学生要在当天完成报到。这所学校是受灾最严重的学校之一，7月6日，洪水一度淹到教学楼2楼。陪着孩子前来报到的家长黄丽文提起那场洪水仍然心有余悸。
8: 一开始的话，水灾我们是蛮害怕的哦，学校这边的进度还是蛮快的，当然过来哦，我们看见装修都已经非常好，所以说蛮期待他们开学的。
7: 如今校园已恢复往日的干净整洁，楼体重新粉刷，课桌椅和宿舍家具也全部换新，工作人员在加紧检查电路、清运杂物，为开学做最后的收尾工作。修复校舍是第一步，抚平孩子们心里的褶皱同样是新学期的必修课。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政教处副主任莫章：
9: 先班主任对学生进行第一遍的灾后辅导，再下来呢，我们有两个专业的心理老师也会专门对学生单独的建立一档一册在进行摸查。
7: 同样是7月6日那天，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洪水直灌下游。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被临时设为避险点，接纳了周边3家木板厂约200-300名员工，但没想到校园随后也被洪水围困，围墙全部被冲塌。将近2个月过去，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里被淤泥覆盖的草坪已吐出新绿，教学楼也已粉刷一新。8月31日清晨，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各班教室传来了久违的热闹。主题为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的新学期第一堂班会开启，新生班主任姚丽健用希望2个字寄予孩子们的新生活。
10: 我们学生在校以及在家庭当中受灾都是很严重的，我看到了学校迎来很多新的面孔，新的活力，我认为我们新的学期包括新的生活都是很有希望的。
7: 8年级学生韦梦瑶：
11: 很感动吧，很多志愿者过来帮助我们清理校园，还有我们的老师加班加点的帮我们打扫，让我们得以重返校园。
7: 这次灾害中，衡州市共有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71所已顺利开学复课，唯一例外的是孝宇镇六兰村委小学，因为受灾严重已拆除准备重建。衡州市教育局通过就近临时借读的方式，将这所小学全体师生安置到相距3-4公里的罗村村委小学上课，并专门安排了校车往返接送。记者在罗村村委小学看到，从六兰村委小学转来的孩子们正在操场上奔跑嬉戏，体验科普互动装置，笑声此起彼伏。
12: 今天开学第一天，我很开心又激动，然后刚才我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做了机器人。
13: 平常最喜欢学的是什么？
12: 语文，我觉得语文文化多一点，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
7: 罗村村委小学校长邓桂华说，起初他还有些担心孩子们到了新环境会不适应，于是学校特意协调了新教室，安排了科技体验课，尽一切努力让孩子们安心读书。
14: 我们六兰小学是安置在这栋新教学楼，200多个人，6间教室，经过灾后嘛，孩子们来到学校呢可能有点陌生，

0: 安排这个科技就是让他们感兴趣的很快乐的走进我们新校园，因为他们路途比较远，我们就考虑到校车接送，然后中午呢在这里午休。
1: 临近中午，孩子们走进饭堂排队打饭，午餐有两个菜，炖排骨和炒包菜，屋内饭菜飘香，教室外墙上一幅幅儿童画生动绚烂。风雨过后茉莉花开，这里的师生们也在用新的画笔描绘着他们的新学期新希望。
2: 从被洪水淹没的校园到重新响起的读书声，这背后是无数人争分夺秒的付出，清淤修缮、心理辅导、校车接送，一件件具体的小事儿托起了孩子们安心返校的每一天。洪水冲得垮围墙，却冲不散讲台上的坚守、教室里的希望。风雨过后茉莉花开，愿孩子们带着这份温暖和勇气，在新学期里继续茁壮成长。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中国汽车在海外越卖越好，您知道背后的规矩会怎么立吗？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联合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以提升汽车行业企业合规经营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这份指引到底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它又将如何影响正在加速出海的中国汽车产业？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专家解读。
10: 指引共4章20条，重点聚焦汽车行业、企业、海外营销等竞争行为，以及境外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劳动保障、数据安全等合规建设。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汽车国际化专业委员会原秘书长孙晓红表示，今年2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此次发布的指引针对性非常强。
11: 海外的竞争和合规建设这个指引第一次出台，在今年2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一个关于国内的汽车定价的一个指引，我想有前后有一些连贯性，包括国内啊、国外，它是一个联动的这么关系。主要为了推动中国汽车行业健康有序的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规范境外的这个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提高这个跨国竞争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行业的发展进步。
10: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负责人指出，指引强调依法合规、公平竞争、互利共赢，有助于引导汽车行业企业积极在境外履行社会责任，更好融入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有助于扩大汽车行业高水平开放合作，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共同发展。当前我国汽车出口已覆盖200多国，企业海外投资广泛，合规需求迫切。孙晓红认为，指引直击企业海外竞争痛点，特别是对价格竞争行为给出明确规范。
11: 竞争行为它包括很多方面，包括价格竞争、价值竞争，还有这个成本竞争，还有这个车型的技术条件竞争，层面是非常广的。但这个指引方面针对了中国企业经常的所用到的价格竞争，我认为是我们汽车走出去的一个痛点，也是一个亮点。这个模式要变，我们要从价格竞争变为这个价值竞争，由技术来竞争、创新来竞争、全方面的竞争。
10: 中汽协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我国汽车出口已超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孙晓红指出，当前的中国汽车行业正面临着从产品出海向产业链出海的一个升级时期。海外建厂、本地化运营涉及环保、税务、用工、数据本地化等更深层次的合规。企业必须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从贸易出口转向本地化生产，而指引正是为这一转型提供方向。
11: 我们不仅要合着当地的技术法规，同时当地的反垄断、当地的知识产权、当地的 ESG 等等都要合规。另外还有一个合规，就是说我们中国企业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企业，在全球任何地方都要满足合规要求，不是说我在拉美我就可以放松一点，我在欧洲呢我就抓紧一点。所以下一步的话呢，我们这个增长模式呢可能会改变，由这个贸易为主变成贸易和投资为主，由这个出口为主变成了出口和本地化生产为主。
10: 商务部表示，下一步还将持续完善海外服务体系，引导行业有序跨境布局。
2: 从卷价格到卷价值，从产品出海到产业链出海，中国汽车走出去的路正越走越宽，也越走越需要规矩的护航。这份指引的出台，相当于给远航的车企啊配了一本合规的航海图。只有把环保、用工、数据这些功夫做扎实，把公平竞争刻进骨子里，中国汽车才能够在世界的赛道上行稳致远，赢得尊重。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买过玉石、黄金或者红木制品吗？有没有担心过买到的是假货呢？今年3月，为了整治传统工艺市场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突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和公安部联合推出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今天上午，市场监管总局召开了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目前整治的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介绍。
12: 近年来，珠宝、玉石、贵金属饰品、红木制品等传统工艺品市场升温，但是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乱象也随之滋生，不仅损害消费者切身利益，更侵蚀了行业声誉，扰乱市场秩序。此次联合执法行动中，市场监管总局也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例，每一个都让人触目惊心。比如在江苏省东海县，公安机关就端掉了一个隐蔽窝点，出租房内摆满了电脑、塑封机、打印机，查获的成品假证书就有8000多张。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稽查专员姬小玲介绍，
13: 销售假冒国检中心的证书226万余张，假冒中国地质大学证书6万余张，涉案各类假冒证书共计231万张，非法经营数额110万元。
12: 不仅是黑窝点，就连正规注册的珠宝鉴定公司也有人敢在监管部门的眼皮子底下造假，出具虚假的检验检测报告。典型案例显示，广东中正珠宝鉴定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在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中，被发现办公现场居然有一批标注着其他珠宝检测中心的空白鉴定证书，并且还加盖了所谓的检验专用章，还伪造了授权签字人的签字。
13: 对当事人出具虚假检验检测报告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依法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取消检验资格，并处罚款85000元。
12: 今年，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启动了传统公益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在全国范围开展集中整治，取得了扎实成效。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14: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广拓投诉举报渠道，深入36个大型专业市场开展暗访摸排，开展联合执法检查7696次，收集各类违法线索24000余条，对制假售假行为实施靶向打击。行动期间，全国共计立案769件，涉案总金额6558万余元，21起重大案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12: 此外，各地公安部门侦办相关刑事案件91起，其中制假售假案件47起，采取刑事强制措施472人，同步查处诈骗案件67起，捣毁非法加工窝点106个。针对网店、直播电商、短视频带货等新兴渠道的售假顽疾，有关部门对多家重点电商平台开展行政指导，明确整改时限和责任清单。
14: 全网累计开展网络监测近28万次，清理违规信息1892条，坚决不给假货留窗口，不给违规留后路。
2: 花真金白银买来的不该是假货和假证书啊。这次打假清源行动，从线下专业市场到线上直播间，从捣毁窝点到追究刑事责任，打出了一套组合拳。监管的拳头越硬，市场的诚信才越稳，让制假售假者付出代价，让消费者买的放心，戴的安心，传统公益市场才能够回归本色。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杨场。那说到今天呢，是开学的第一天，今天有一个热搜词条哈、让人很是感慨。你有没有意识到，首批20后从这个开学季开始就正式成为小学生了？伴随着20后开始上学，全国小学和初中阶段各年级的新版教材也将从这个秋季新学期开始全面启用。新教材是2024年秋季学期起陆续投入使用的。新教材到底新在哪儿？新学期新旧教材完成更替，师生们会遇到哪些新问题？需要怎么样做好过渡和衔接呢？我们先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给我们梳理一下。
15: 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是师生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玲介绍，
16: 我觉得它是弱化了机械计算，强化了思维与建模能力。教材的话，它是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然后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趋势的话，我觉得它就让我们觉得数学学习啊，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他很注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还有就是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15: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而非死记硬背，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17: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英语这门学科，旧的教材里面这些主题都是一些问路啊、 买东西，周末去干什么。那现在的话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就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的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
15: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五六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

0: 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四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一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1: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那种课堂、语文原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0: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2: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覆盖语文、数学、英语、道德与法治、科学等所有涉及教材替换的学科，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0: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3: 教师呢，要把新增的能力点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之中，大胆实施单元整体教学，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过渡。
4: 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解题转向解决问题，专家总结这两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开学第一天，孩子们领到新课本，翻一翻，哎，课文少了几篇，例题呢也换了模样。老师们拿到新教材，备课本上呢要重新琢磨一下的地方就更多了。新教材的新呢，不只是纸面上的增减，更是课堂里教和学方式的一次深层切换。为了更深的去了解这件事情呢，我们还特意采访了一位直接参与新教材编写的专家，他就是北师大版初中数学新教材编写组核心作者，南京金陵中学附属初级中学高级教师何军清。何老师呢，会聚焦初中教材的变化，给我们讲一讲新教材的编写逻辑。
5: 那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版教材最大的变化，您会怎么说呢？
6: 我可能会说，本次的新版教材体现出了十分明显的节奏化，既有知识层面的关于学什么，也有认知层面的关于怎么学。因为2022版课程标准强调的数学课程目标是立足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而发展核心素养的一种十分有效的办法就是课程的节奏化，所以我们这次教材在修订的过程中出现了节奏化特征，与课程标准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在新教材的修订上，我们有很多地方都有节奏化的呈现，比如我们看到的教材中同一主题类各节标题是一致的，像方程章的学习都经历定义、解法、应用的研究过程，体现出了数学对象研究的一般规律。又比如说将以前课时的呈现方式改成节呈现的方式，这是这次比较大的一个调整，让学生思考知识之间的内在关系，在异中求同、同中变异的过程中更好地理解相关的内容。还有比如教材设计了章前可持续思考的问题，以此引领学生在一章的一开始从方法论、认知论层面在一章或多章中持续思考，继而通过回顾反思的问题让学生进行经验的提炼，逐步形成反思意识，再通过回顾与反思，再通过回顾与思考环节形成知识与认知的系统框架，不仅强化本

0: 在马副教授的带领下，始终都是把课标理念放在刀位，引领着我们教材的编写。新课程标准强调核心素养，强调将经历转化为经验，能够让学生在陌生的环境中解决新的问题。因此，我们六册新版教科书设计了12个问题解决专题，比如特殊化专题、转化专题、反思专题等，真正让学生学以致用，以问题作为载体，让学生在探索的过程中收获解决问题的策略，从而转化为日后一种有效的、可行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对于跨学科实践，我想教材的设计也是无处不在的。教材中不仅设计了很多新颖的、符合时代的情境问题，引发学生持续的思考，还设计了很多综合与实践活动，如神奇的加密树、设计美丽的镶嵌图案等，让学生在思考的过程中不仅达到能力的提升，更体会到数学在生活中处处可见。
1: 好，我关注到您在很多次的接受采访时候提到过"转实为智"这样的一个概念啊。这个新教材更加强调培养学生的什么能力？那这种能力导向和过去有什么区别？能不能给我们举例说说？
0: 因为我认为"转实为智"是教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位，因为教学的意义就是将知识与知识、知识与经验、经验与经验连接起来，所以将知识转换为智慧。让学生通过数学的学习越来越聪明是很重要的，所以新版教材也十分注重教学中引发学生的思考。为此，我们教材设计了很多环节，比如观察思考、尝试思考、操作思考、思考交流等等环节，都把思考交流这种提升学生思维能力、表达能力作为我们教材重点的关注点。与过去的教学相比，应该说教材更灵活了、更开放了，把学生放在更高的位置了。比如说韦达定理这节课，以前学生更多的是知道这个结论，不一定知道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而现在教材设置很讲道理，让学生明白了韦达定理是怎么得到的，它的学习价值是什么。不仅仅是获得一元二次方程的韦达定理，还让学生感受到原来一元 n 次方程也都是有韦达定理的。这真的就实现了由此及彼的境界。学了一个结论，但让学生带走的是一类结论，以及领悟到这类结论是怎么来的。
1: 那么，对于一线教师来说，您觉得这个新教材可能带来的最直接的一个体感变化是什么？
0: 作为一线教师，我认为新教材编的是很好的，很适合学生未来的发展。不仅让学生知道学到了什么知识，还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去学，乃至于以后自己会根据现在获得的经验，会自主学习。过去那种反复操练的模式肯定过时了，那种碎片化的讲解已经完全不能符合新的教学理念，不能促进学生未来更好的发展。所以，教师要想教学得当，就需要理解这些教材背后的想法，更多关注学生的能力提升、素养提升。当然，这样的改变也会带来教师在教学时很多挑战，这是很正常的。首先，我想啊，教师的理念是要转变的，要明白题组训练已经不能面对新的教学要求，我们要把结构化意识、反思意识作为重要的培养目标。其次，教师要深刻理解教材的用意，体会编写者设计的意图，最后要尊重学情。我们教材主编马老师常常也说，教材只是教学的起点，老师们在教学时一定要根据学生的情况再做调整变化。为此，我们教材组从教师使用前一年就开展了新教材的试用试教活动，同步也开展了实验区的教师发展与教材实践一体化研修项目，帮助老师们更好的去理解教材、使用教材、转化教材。这几年老师们反应都很好，认为这些做法真的帮助他们成长了很多，也让新教材的理念更好的落地了。
1: 对于老师是考验，对于学生来说呢，可能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那么从学生的角度来看，用新教材上课和用旧教材上课，这个课堂的体验会有明显的不同吗？或者说这种变化对于不同层次的学生？

0: 会形成何种不同的挑战？
1: 这次教材变化了，那学生的体验肯定是不一样的。现在课堂上学生应该最大的感受就是问题多了，还更灵活了，对能力的要求也更高了。面对这些变化，我想同学们应当是要坦然接受的，毕竟现在的教学已不是只学死知识，而是为了学生更好的发展。所以课标也写了这样一句话，说培育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这就要求学生和家长眼界要打开，要变化，从只关注学了什么，转变为怎么去学，怎么能学得更好，做法也要做改变，从只关注答案的结果，转变为在研究问题后提炼方法、策略等。当然，一定要切记，虽然教材设计得很好，有我们很多的思考，但是所有的教学都要基于学生的水平。我们在教学时适当调整一些难度，匹配学生的水平，一定是以后教学的常态。所以学生和家长从认知、从理解、从做法上可能都要有这样的一些变化。
0: 换教材换的呢，不只是内容，更是教育的方向。从学会到会学，从解题到解决问题，当刷题不再是万能钥匙，当思考成为课堂的主角，教育逐渐回到正确的育人轨道。我们培养的从来不是考试机器，而是面向未来的人。好，各位听众，稍后20点，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频、学习强国等学习平台、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中国文明网、央视一套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欢迎收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有游客私自取出展台内珍稀蛇类标本把玩，造成标本受损，事件引发热议。一件珍贵动物标本从制作到公开展出要经过哪些流程？随意触摸把玩会对标本造成怎样不可逆的伤害？参观博物馆观赏和触碰的边界到底该如何把握？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超链接。开学第一天，秋风撞响了开学的铃，青春的行囊里塞满了好奇和勇气的种子，一幅幅关于成长和梦想的画卷正在缓缓展开。一首《少年》送给少年的你和依旧拥有少年气的你。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权益店的老掌柜东方朗对罗焕说，罗焕呐、今天我跟你说实话，我的祖辈是开店的，到现在已然三辈了，你也知道我就一个儿子叫东方博，现在二十出头了，他呢不喜欢成绩我这些店房，就是喜欢练武。对于武功我虽然不懂，可是我儿子的已然练出一点来了，没别的，你的武艺高强我是亲眼得见。罗焕，我就求你一件事，我求你把武艺传给我的儿子，过去呢咱们爷儿俩的账就一笔勾销了，我说话口直，愿意不愿意呢你给我个回话。罗焕这个人呐、跟罗成可不一样，从小就忠厚。罗焕一想，人家对我的大恩大德我无以为报啊，虽然说江家武艺不外传，但是我把他带到棺材之内又有何用呢？好吧，伯父啊，您说到这儿了，我的武艺是倾囊相赠，如果我有夹带藏掖，让我罗焕不得善终，哎呀，你呀千万别起誓，我知道你是个诚实人，你是个老实人呐、所以我才直言相求，来随我来。罗焕站起来了，东方朗就把罗焕领到自己的内宅，让伙计摆上了一桌酒菜，然后让伙计到后院把儿子东方博叫来。东方博进来了，爹，您找我有事儿吗？儿啊，你就盼望着跟这位老师学习枪法，老师已然答应了，你呀、跪倒磕头拜师。哎，罗焕赶紧一摆手，贤弟呀、你要学习武艺我一定倾囊相赠，但是你不能称我老师。这样吧，少掌柜，我比你大几岁，我是哥哥你是兄弟，你我以兄弟相称怎么样啊？这东方博看着父亲东方朗，东方朗看得出来罗焕是实心实意。好吧，儿啊，既然罗爷谦让，那么你们就以兄弟相称，以后你们可要比亲哥俩还要亲啊。罗焕贤侄啊，我就拿你对待亲生儿子一样，你不要见外，就在我家住着，传授我儿武艺。儿啊，虽说与兄弟相称，但是你一定要拿这哥哥当成老师伺候着。哎呀，伯父啊，您这句话可就见外了。就这样爷儿仨落座喝酒，直到三更酒宴才撤去。东方朗呢就让罗焕住在自己的内宅了。内宅呢院子很多，老掌柜腾出一个跨院，这个跨院有三间北房、两间东房、两间西房，院子里非常宽绰，适合练武。而且呢让东方博跟罗焕住在一起，罗焕开始教东方博练武了。兄弟，你把你所学的武艺都练练，让哥哥我瞧瞧，我看你差哪儿，我好教你。东方博就按照罗焕的意思，把自己学的枪脚刀枪以及马上的功夫全都练给哥哥瞧了。哥哥，您看我这武艺怎么样？不错呀，说明你下过功夫，虽然没有名师指点，
但是你很用功，咱们就可以直接学习枪法了。罗焕是真教，东方伯也真学，先教五勾神飞枪，东方伯认真练了两三个月，枪法完全都会了。接着呢，罗焕又拿出五分枪，这种枪跟五勾枪可不一样，枪尖后头有五个轮儿。罗焕呢，就把祖传的五分枪的枪谱拿出来，交给东方伯。兄弟，这份枪谱是我外祖父的老上辈姜威、姜伯约那儿传下来的，你抄下一份，不要传给外人，要细心的琢磨。东方伯就把枪谱抄下来了，一边练一边研究，练了半年，这五分枪也全都会了。罗焕又取出了一种枪，东方伯一看这枪可了不得，不但枪尖上有轮儿，而且枪尖上还有小窟窿。哥哥，这叫什么枪？你看这枪奇怪吧，这枪是百枪之母，俗称枪母子，是一条母枪。跟着呢，罗焕就把这条枪的奥妙讲给了东方伯，也把枪谱子拿出来让东方伯抄了一份枪母子的枪谱。东方伯一边看，罗焕一边给他讲，然后就练这枪母子。练了几个月，对于枪母子的用法，东方伯也完全明白了。三种枪都教完了，罗焕就跟东方伯说：“兄弟啊，咱们呢是恩结有缘之人，我们家传的武艺不外传。”但是为了报答老伯父对我的恩德，我呢把家传的绝技全都交给你了，可以说倾囊相赠。我没说空话，不过有一节，兄弟你得听我的。你会用这三种枪了，但是一般的情况你不许用。哥哥，学会枪为什么不用呢？我告诉你，这三种枪你懂了，主要呢是为了出外防身，除非万不得已，平常是不能用的。你要知道，我们江家这三种枪讲究三个字，是稳准狠。这狠要是一狠呢，可要杀人了，杀人就结仇，杀人结仇将来反害自身。这个道理你明白不明白呀？哦，东方伯是个非常明白的人。哥哥，我懂了，我会了，但是以后我绝不使枪，还是我这口金背砍山刀。这就对了，不过万一你要遇上使这路枪的，你必须得懂得他的破法，用刀也照样能够破这枪法。哥哥，这三路枪还能有破？

吗？当然有破呀，又普通的兵刃全都能破，我把破法教给你。罗汉呢又把这三种枪跟各种招数的破法都交给了东方伯，就这样哥俩跟亲兄弟一般天天传习武艺。一年多的时间，罗汉把自己的本事全都传给东方伯了，东方伯的悟性也相当强。罗汉不但教给他枪法，教给他破法，而且还教给他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呢叫落马飞抓。因为罗汉打把式卖艺，他得招揽生意，也是跟别人学的。这个落马飞抓有三丈多长的链子，一坨是挽手能套在手腕上，一头呢是五个瓣的莲花，要真打起仗来，把这莲花飞抓往出一扔，落在对方的身上，这五个莲花瓣一缩就能把人抓住了，所以还叫落马飞抓。老掌柜一看呐，罗焕确实是说了实情，而且也真心传授儿子的武艺。每天这哥俩练武，老掌柜一有时间就坐在旁边，一边喝茶一边瞧着，老爷子高兴啊。罗焕传授武艺，在这儿住着，哥俩有的说有的聊，也觉得比较逍遥自在。这天呢，哥俩在练武呢，突然间外边脚步声音响，罗焕抬头一看，有打外边进来两个人，一个是老掌柜东方朗，旁边这个人不认识。当时东方伯就不练了，跑上前去跪倒十礼。罗焕心说这是谁呀、这个老爷子气质不凡呢、书中暗表这个人就是颍阳王杨方杨义臣。老掌柜东方朗跟杨方杨义臣是磕头的把兄弟，平常聊天的时候呢，东方朗就跟杨方杨义臣提起来罗焕了，说罗焕这孩子真不错，万里寻父为母亲发丧，这孩子是个大孝子，而且武艺高强，枪法绝伦了。杨方杨义臣呐、就想亲自看看这罗焕的把式。虽然说东方朗说罗焕万里寻父，可就没说出罗毅这两个字来，他们呢谁能往这方面去想呢？所以这天杨方没事就来到权宜殿，东方朗就陪着老王爷到了罗焕跟东方伯练把式这个院子了。东方伯认识啊，赶紧上前跪倒十里，侄儿拜见伯父。东方朗用手一指，罗焕呐，过来见见，这是大隋朝的颍阳王，你叫他王爷也行，叫伯父也行，过来磕头见礼吧。罗焕赶紧过来跪倒磕头，老王爷老伯父，晚上罗焕给您老人家大礼参拜了。哎呀，贤侄啊，起来起来吧。杨方用手就把罗焕搀起来了，东方朗让家人搬过来竹藤桌椅，设摆茶具，分长幼落座，茶罢歌盏，杨义臣就说了，罗焕呐、听我这老兄弟说，你万里寻父二十余载，真是可亲可敬啊。老伯父过奖了，也不过就说明我罗焕这个人命太苦了。也别这么说呀，听说你在教东方伯贤侄练武，这样你们练一练我看看行吗？遵王爷之命。罗焕跟东方伯站起来，两个人打了一趟拳，然后罗焕又打兵人架子上随便取下一条枪练了一趟枪。杨义臣看着这高兴啊，等罗焕收住招数把枪放好了，来到杨方面前，杨义臣乐着跟罗焕说，罗焕呐、咱们爷儿俩见面日子太晚了，你有这么好的能耐，我手下战将没有一个能比得了你的，我提拔提拔你，保举你做一名国家的战将。

0: 将，不知你意下如何？”罗焕信说：“我闯荡江湖这么些年了，我亲眼看见处处刀兵如火，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天底下地上头老百姓没有一个不骂随军杨广的，他是个无道昏君呢、让我到随营去做战将，不成，这官我说什么也不能做。”他心里这么想，嘴里可不能跟王爷这么说，只好抱拳拱手：“老王爷，谢谢您的美意，不过我母亲临终前留下遗言，让我继续万里寻父，免得母亲老人家做异乡孤魂，我把武艺都传给了我兄弟东方伯，再过些日子我看他枪法纯熟了，我就要离开东岭关，什么时候找到我父亲孝道德全了，我必然前来找您入伍当差，此事还请老王爷多多见谅。”哦，杨义臣一听也不能勉强啊，好啊，你是个有志之人，也是个大孝之人，俗话说忠孝不能两全，我呢也就不难为你了，这件事呢就算过去了。老王爷杨放回到王府，过了些日子，探马前来禀报说瓦岗军已然打到了虎牢关，老王爷就着急了。老王爷心说：“虎牢关如果要破了，谁能比得了四宝将圣师徒的把式啊？瓦岗山的人能够战败靠山王杨林，这帮降马不是简单的人物啊！如果要打到我东岭关，我东岭关要破了，就保不了圣驾了。”所以杨义臣冥思苦想，就在东岭关摆下一座铜旗大阵，为什么保扬州啊？而且阻止瓦岗大军南下。老王爷摆这铜旗阵，对于阵法是十分精通的，但是摆阵就必须在阵中预备不少名能征惯战的大将，缺将啊。老王爷就到权宜殿来找东方郎，没别的，我摆这座铜旗大阵，请贤侄东方伯出来给我帮个忙吧。东方郎就把儿子东方伯叫来了。东方伯本来就不愿意当差，跟罗焕待了这么些日子，也受到罗焕的熏染了，可也不能推辞啊。伯父，你要让我当差助阵也行，等您这座阵摆完了之后，您得让我回家，这差事我可不能做长了。好，就依你的意思。就这样，东方伯呢就来到颍阳王杨方杨义臣帐下做了一名战将。这天杨义臣在东岭关演兵乐舞，所有的战将都到教军场比武，这些战将比不了东方伯。东方伯先练了一趟金背砍山刀，刀法绝伦，而且他又练了一趟花枪，虽然没露这五勾神飞枪，但是这武艺也是相通的呀，他这神韵已然到了花枪之上，已然灌输到大刀的刀法之中了。练完刀，练完枪，再练走马飞抓。老王爷一看高兴啊，东岭关所有战将齐声喝彩。等东方伯练完之后，杨义臣手里云然是哈哈大笑：“贤侄啊，你的刀法枪法都很惊奇，而且还会走马飞抓，能够败中取胜，今天我就送你个绰号啊，你就叫三手将。”谢王爷。东方伯从今天开始就有了三手将这个绰号了。东方伯 白天在营中当差，到了晚上仍然回到家中，跟各个罗汉一边喝酒一边聊天，两个人盘桓武艺。这天罗汉就跟东方朗说：伯父啊，我的武艺全都传授完了，现在兄弟已然入营为将了，我想跟您告假，海走天涯，寻找我的父亲。贤侄啊，不是我拦你呀、啊，现在瓦岗军南伐武关，大业天子八月中秋要在扬州设摆玉玺会，你要走呢，往北往南都是兵荒马乱，你上什么地方去寻找你的父亲？我看你等四下踏实了，仗不打了，你再走吧，就在我家中踏踏实实住着吧。东方伯舍不得哥哥，哥哥你先别走，等踏实了我陪着您一块儿走。好吧，这爷儿俩是苦苦相留，罗汉呢也就答应了。这事儿呢也是凑巧，无巧不成书嘛。这天东方伯当完差回到家中，就跟罗汉说：哥哥，我家王爷呀最近身体不好，恐怕主持不了铜旗阵，下了一封聘书，请北平王老王罗毅前来帮办铜旗阵。这个北平王罗毅会不会就是伯父呢？不会不会，我的父亲打把是卖艺出身，怎么能当王爷呢？当初啊我们爹俩也到过北平，不敢想啊，你想想这王爷都是世袭罔替的，我们家出身是这样，我父亲打把是卖艺，绝不会当王爷。哥哥，那可也不一定啊，谁知道人这一生能够遇见什么事儿呢？好啊，既然如此，那么兄弟你就多给我打听打听。又过着些日子，东方伯这天回来就跟罗焕说：哥哥，北平王罗毅没来，他的儿子罗成来了，我怎么瞧这小子不地道啊，进门他就装病啊，我呀得想办法摸摸他的底。好，你留心扫听着，有什么事儿你赶紧前来告诉我，需要我帮忙的你就说话。好吧，几天之后东方伯又跟罗焕说：哥哥，这回我可瞧着有点意思了，罗成说他病好了，在老王爷面前显示显示他的枪法，我一瞧他练的也是五勾神飞枪啊。什么？罗焕一听大吃一惊，难道说北平王罗毅真是我的父亲吗？要真是我的父亲，我的娘，这一生可太惨了。东方伯一瞧罗焕吃惊：哥哥，是不是北平王就是伯父？嗯，如果说罗成练的也是五勾神飞枪，这件事儿可能有点意思啊。兄弟，你再仔细观察，沉住了气。哥哥，我可跟您说，罗成跟您不一样啊，这小子假的邪性，我估计他是个奸细，我跟老王爷说，老王爷不听我的，老王爷相信他，还要把元帅的帅位让给他。我想他的背后一定有文章，是不是来捣毁这座铜旗阵的呀？兄弟，你暗暗的监视他，千万不要把这层意思告诉老王爷，每天回来跟我说一声，我好帮你出出主意。好吧，从打这天起，东方伯每天回来就把罗成在阵中的事情全都告诉罗焕，什么跟秦琼对阵呢，什么罗成枪伤李元霸呀，这些事罗焕全都知道了。这天东方伯慌慌张张就回来了：哥哥，大事不好了，罗成不怀好意呀，把雕斗上的兵将用酒全都给灌醉了，我得禀报老王爷。什么？ 罗环一听大吃一惊，大破铜旗阵，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东方伯告诉罗环，哥哥，这罗成要捣毁铜旗阵，我得见老王爷，把罗成的详情禀报，不能让他破坏了老王爷铜旗阵。罗环一伸手就把东方伯揪住了，兄弟呀，做事要三思，免生后悔呀。我告诉你，你上一次跟影阳王说罗成是奸细就不对呀。哥哥，怎么不对呀？现在还不知道罗成是不是您兄弟，您为什么向着罗成说话呀？兄弟呀，不管罗成是不是我的兄弟，不管北平王罗毅跟我有没有关系，我说的是国家大事啊。咱们哥俩相处这么多日子了，我也常跟你说，你想一想，而今昏君杨广荒淫无道，苦害黎民，谁不骂他是个无道的大昏君呢？眼看隋朝不行了，杨广这才跟杨林商议，在扬州设摆玉玺会，干什么呀？他想把天下反王全都召集在扬州，把天下英雄一网打尽。他们君臣办出这么缺德的事，咱们弟兄何苦帮助老王爷摆这铜旗阵呢？兄弟，伯父跟老王爷是金兰之交，这是私人的交情。我告诉你，现在大隋朝可要亡国了，天下百姓全都盼着隋军完了呢。再说了，万一罗成是我的隔山兄弟，我万里寻父也算有个结果了。这些话你不能跟旁人说。好兄弟呀，话我是跟你说了，你自己拿主意，如果你真愿意向着杨芳，你帮着他摆这铜旗阵，我也不怪你。人各有志，绝不能强求啊。哥哥，您这么一说，我全都明白了。我们家跟老王爷杨芳、杨以晨是私交，我也知道杨广是个无道的昏君。您放心，我绝不能帮着老王爷保这无道的昏君，让铜旗阵能够赢了瓦岗军。好兄弟，我告诉你，一旦瓦岗军破了铜旗阵，你想方设法把罗成带到我这儿来，我要跟他比试武艺，把他捉住。有什么话呢？以后再说。好吧，我就按照哥哥的话办了。所以铜旗阵一破，东方伯到了帅台之下，把罗成叫下来，引出铜旗阵，然后把他带到罗焕面前，罗焕才生擒活捉了罗成。罗成哪知道这里是怎么当的事儿啊？被绑之后押进了一座庄院，到了屋中，罗焕手持宝剑问他：“你有几个妈？”罗成想来想去，对呀，父亲曾经说过，当初在江家屯，我还有个大名叫江桂枝啊。不错，我还有个大名叫江桂枝。罗环一听啊，当时就背过气去了，心中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能不难过吗？从打一落生就没见过爹，母亲带着自己不容易，14岁拿小车把母亲推出来，找了20多年，母亲死了才知道爹爹的下落呀。扑通一声，这罗环就死过去了。东方伯在旁边一听，这个罗成还真是哥哥罗焕的兄弟，这亲哥俩呀可不一样啊。罗成这小子实在太可恶了， 得嘞，趁着我哥哥没醒过来呢，我先揍他两下吧。来呀，赶紧把我哥哥扶起来。手下人扶起罗焕，盘起腿来撅砸捶叫。借这机会，东方伯走到罗成面前：“小子，你这嘴也太能说了啊！你瞧，你把我哥哥说死过去了，我跟你完不了！啪啪，左右开弓，一边一个，给罗成两个大嘴巴，跟着又打了一拳，砰，脚底下哐又给一脚。罗成啊，也认了。”罗成心说，反正我也活不了了，你打吧。好在这是犄角旮旯啊，没人看见呐。这要是当着我表哥秦琼，再当着李元霸、裴元庆，我姓罗的还不得臊死他。哎，没想到我这跟头会栽到这儿，罗成就低头认死了。这时候罗焕慢慢苏醒过来了，旁边家人跟亲兵就劝罗爷：“罗将军，您别着急，有什么话您慢慢说。”罗焕站起身形，往前一扑，就抱住了罗成的肩头：“兄弟啊！”罗焕是放声痛哭：“来来来，给他松绑。”家人赶紧过来给罗成松了绑绳，罗成的手腕都麻了。罗成抖了抖双手，一抱拳：“这位壮士，您为什么管我叫兄弟？请问您是何人？”“兄弟呀，刚才你提到还有个大娘叫江桂枝，那就是我的生身之母，咱们是亲哥俩呀。”啊！罗成一听，不由得大吃一惊，怪不得呢，他把我这枪的五个钩全都给绞没了，原来我遇上五分枪了。这是夜里头啊，我没看清枪头，要不然我罗成也不会上这个当。我今天能在这儿巧遇哥哥，这也是缘分呐。刚才我哥哥听我说到还有个江氏大娘，她就死过去了。我要是不假死一回，也对不起她呀。哼，我也得死一回。想到这儿，他两只手抱住罗焕的肩膀头：“哥哥呀！”哭着哭着，这罗成就使出闭气法来了，扑通一声坐在地上，一仰身，一翻白眼，死过去了。罗焕一看，以为罗成动了真情呢。“兄弟，来来来，赶紧把我兄弟扶起来。”家人把罗成扶起来，罗焕抹擦前胸，捶打罗成的后背。罗成慢慢苏醒过来，两个人是抱头痛哭。东方伯在旁边说话了：“哥哥别哭了，兄弟相会是大喜之事啊。”罗成也说：“哥哥，爹爹做了北平王，跟我说家中还有个大娘，我娘赶紧派人去找，两个差官到了中原魏州府，到了江家屯，说哥哥你14岁上就推着大娘出门万里寻父去了，万也没想到你我弟兄今日在东岭关喜相逢，这可太巧了。”“是啊，兄弟呀，为了找咱父亲，我们娘儿俩的罪可就受大了。”罗焕就把这20多年颠簸流离之苦跟母亲临终的遗愿跟兄弟罗成说了一遍，罗成这才明白。罗焕用手一指：“兄弟，这是我的兄弟，如同你一样，我跟这个东方伯兄弟情同手足，你过去磕头叫声哥哥。”罗成心说：“这哥哥可以啊，又打我俩嘴巴，又踹我窝心脚，但是现在我不能不给你磕头，有什么话咱们以后再说。”罗成小孩心狠呐，现在满面带笑，抢步上前跪倒在东方伯面前：“哥哥，有道是大人不计小人过， 以后咱们哥俩得多亲多近，小弟给您大礼参拜。看在罗焕的脸上，东方伯用手相搀，兄弟啊，刚才我可不知道你跟罗大哥是哥俩，两军对敌，甭管我怎么不对，请你多多原谅吧。哎呀，罗焕满面带笑，东方伯呀，即使我找到了亲兄弟，我也不能忘了你呀，你跟我情同手足。事不宜迟，现在铜旗镇还是战场呢，兄弟你赶紧给我备上一匹马，我要走了，以后我们哥俩一定常来看你。东方伯赶紧让家人备马，取来罗焕所有的东西，然后又嘱咐罗成，罗贤弟，你这次到东岭关卧底，毁了铜旗镇，我甘心佩服，这也是昏君杨广多行不义，众叛亲离，盖着他亡国。国家的事跟我没关系，我现在只拜托你一件事。好，有什么事哥哥请讲在当面。罗成贤弟啊，颍阳王杨方杨义臣老千岁70开外了，他也是你的义父，如今老王爷的儿子你的兄长杨全忠已然被你用枪挑死了，我只求你惜老怜幼，保全老王爷跟他两个小孙子的性命，给杨家留后，这个事儿当着罗焕大哥我可就拜托你了啊。哥哥请放心，我一定照办，镇里的事还没完呢，不能再耽搁了，我们哥俩告辞了。两匹马已然备齐了，东西整理好了，罗焕呢就把枪母子5分枪挂在马上了。罗成说，哥哥，我的枪枪头被您5分枪给弄秃了，我可没枪呢。哎，没关系，把我的枪给你。罗焕把自己的5钩神飞枪给了罗成，罗成接过来挂在马鞍桥鸟市环德胜沟上，哥俩拢丝江刃等班鞍上马，跟东方伯抱拳拱手而别，然后往西就直奔铜旗镇下去了。这哥俩是并马而行，罗成一边骑着马一边就跟哥哥说，哥哥呀，要是白天我看清您使的是5分枪，我绝对不会跟您动手的。我听爹说过，5分枪枪母子还有双尖枪专门能治这5钩神飞枪啊。是啊，你说的太对了，哥哥，往后啊您可得把5分枪传给我。听爹说，这5分枪还叫什么亮银八宝子母鸳鸯锁喉5分枪，对吗？哎呦，还能加字眼呢，什么雌雄枪啊，什么定寸枪定尺枪啊，不过你记住了，证明就3个字，5分枪。兄弟，咱们俩是一个爹生的亲哥俩，我不把5分枪传给你，我传给谁呀？哥哥，是不是江家祖上的枪谱也落在您手里了？那当然，外祖父把枪谱阵图都传给我娘了，我能没有吗？罗成的心里的高兴啊，别看我今天栽了跟头，我要能把5分枪枪母子学到手，再加上5钩枪，哼，走遍天下无人能敌。嘿，罗成这美呀！两个人一边说一边走，靠近帅台了。秦琼呢，正在帅台之上着急呢。为什么？罗成跟东方伯走了，到底东方伯赢了还是罗成赢了？东方伯为什么把他带出阵去呢？秦琼着急。突然间看见罗成跟一个战将并马而来，这员战将白脸黑胡须，不是东方伯呀，这是谁呢？罗成跟罗焕哥俩就走到帅台之前了，秦琼用手一指，罗成啊，你怎么走了这么长的时间？表哥，万也没想到东方伯呀把我领到我亲哥哥面前，我亲哥哥找到了。秦琼心中纳闷，我姑妈就生你罗成一个，哪有亲哥哥呀？ 罗成知道表哥不理解，表哥呀，我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我还有个大娘叫江桂枝。哎呀，不错不错，我听姑妈说过。罗成用手一指罗焕，表哥，这就是我隔山的大哥，叫罗焕。大哥呀，这是表哥秦琼秦叔宝，现在是西魏的元帅，你也叫一声表哥吧。哎呀，原来是山东好汉二爷秦琼啊，不错，正是。好，罗焕下了马了，罗成也下了马了，两个人走上帅台，罗焕上前十里，表哥在上，小弟罗焕大礼参拜，兄弟起来吧。秦琼把罗焕搀起来了，表哥呀，别看我初次跟您见面，但是您的大名是如雷贯耳，我走遍天下打把式卖艺，我常听人说山东历城县有一人姓秦名琼，字表叔宝，交友四孟尝，孝母赛专诸，神权太保，双减大将，减打山东六府，马踏黄河两岸。表哥，这些话我耳朵里全都灌满了，今天跟您见了面，我还是您的表弟，这是我罗焕三生之幸。哎呀，兄弟呀，你太夸奖了。秦琼秦叔宝又把李元霸、裴元庆、秦用这些人一一给罗焕引荐。罗焕今天看见这么些天下知名的英雄，心中也很高兴。这几位正在帅台之上高高兴兴彼此见礼呢，就听见帅台之下马踏锣铃声音响，有人用手一指罗成。大家往下一看，来的不是别人，正是老王爷杨方杨义臣。杨义臣怎么又来了？东方伯把罗成带走了，老王爷赶紧让手下人把儿子杨全忠的尸体收回来，自己跟着亲兵回到营中，坐下之后流着眼泪喝了几盅酒，然后二次上马直奔帅台来找罗成。到了帅台之前，抬头一看，罗成正在帅台之上坐着呢。罗成，我来问你，东方伯哪里去了？罗成看着老王爷连站起来都没站起来。干爹呀，东方伯跟我们俩打着打着，他跟我说要找个地方跟我谈谈，我们哥俩走了，没想到东方伯出口不逊，让我一枪把他给挑了。罗成是诚心气这老王爷啊，老王爷一听浑身就哆嗦上了，两只眼睛冒金星，心里难过，往后一仰，扑通一声由打马上就掉下来了。秦琼一看坏了，来来来，赶紧把老王爷唤醒。秦琼手下的亲兵赶紧扑过去把老王爷扶起来，老王爷是放声痛哭啊。杨方心说，我把东方伯请出来帮忙，东方伯是我老兄弟东方朗的独子啊，而今东方伯让罗成一枪挑了，东方朗叫断子绝孙了，我儿子死了，可我还有两个孙子呢。老王爷想到此处，抬起头来看着罗成，这话可就说不出来了。哼，罗成心中一阵冷笑，满面堆欢，干爹，而今杨广无道，天下离心，瓦岗山的人马难伐武关，势如破竹，您摆这座铜旗阵是助纣为虐呀，谁让您请我爹来帮兵助阵呢？不瞒你说，我的爹呀早已然反了隋朝了，是我爹派我到铜旗阵卧底，让我帮着我表哥秦琼秦叔宝把您这座阵毁了。干爹，如今铜旗阵已然完了，我看您呢 再活着也没什么滋味了吧？念我罗家欠您的人情，我是您的干儿子，您死之后，我这个干儿子给您披麻戴孝，圣殓厚葬，请高僧高道超度您的亡魂。干爹爷，您活了70开外，岁数也不小了，干脆您呢就赐财吧。老王爷一听这话，心说：好小子罗成啊，你这嘴上干爹长干爹短的感情让我自刎身亡，嘿嘿，如今同齐阵已破，我儿全中也亡，我在活在世上也没有滋味了，我不如死了好，可是我不能死啊，我得上北平府找你爸爸罗毅去，我把你告下来，要让你爹好好惩治惩治你，到那个时候我再死也不迟啊，虽说你爹也反了隋朝，虽说你爹让你前来卧底，但是你爹绝不能让你把你哥哥全重杀了，不能让你逼死我呀。老王爷想到这儿，强打精神，站起身形，用手往帅台上一指：罗成啊，罗成啊，我年岁高迈，看在我跟你罗家的交情份上，罗成啊，你不要逼我了，让我多活几载。这杨芳一说出这话来，秦琼、秦叔宝跟裴元庆、秦用都替老王爷说好话呀。罗元帅，罗元帅，表弟呀，千万千万别让老王爷死。李元霸都急了，
1: 嘿嘿，我说小白脸儿，你就饶了这老头还不行吗？我这锤嘿都不砸老头。
0: 罗焕在旁边一听，不由得气往上撞啊，心说东方伯分手之时嘱咐你什么来了，你又是怎么答应的？罗焕来到罗成面前，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罗成啊，刚才你对于这件事还是满应满许的，难道你要变吗？啊，你说话口不应心。罗成站起来了，罗成的脸色煞白。诸位哥哥、表哥、诸位将军，你们看，别瞧这个老头子在将台之下苦苦的哀求我，他要干什么你们知道吗？他是憋着如出功夫来，骑着马上北平府去告我去。告我什么呀？告我这条枪把他的儿子杨全忠挑死了。你们要知道啊，我的父亲治军严，治家也严，他要真骑着马到北平府一告我，我罗成还活得了吗？啊！大家伙一听，刚要说话，帅台之下杨义臣可就明白了，到底老王爷性命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果有人在等他，拨弄他的头发，思念刻在墙和瓦。如果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

苍蝇，告别酷暑盛夏，我们迎来了天高气爽、温度适宜的秋季，也是一年当中最适合户外锻炼的时节。秋季气候宜人，空气清新，坚持科学锻炼不仅能增强心肺功能，提升身体免疫力，还能缓解秋乏，舒展身心，帮助我们更好地适应季节变化，为入冬打下坚实的体质基础。但秋季气候有其特殊性，早晚温差悬殊，天气逐渐干燥，气温逐步走低，身体机能也处于从夏季的旺盛状态向收敛状态过渡的阶段。若锻炼方式不当呢，很容易引发感冒、肌肉拉伤、关节损伤、口干燥咳等问题。想要在秋季收获理想的锻炼效果呢，避开运动风险，掌握科学的锻炼注意事项至关重要。今天呢，我们就全面的讲解秋季锻炼的各类核心要点，帮助大家安全健身、高效锻炼。首先呢，秋季锻炼首要注意做好充分热身，严防运动损伤。经过漫长夏季，人体肌肉关节的灵活性相对减弱，而秋季气温偏低，全身肌肉血管会自然收缩，身体柔韧性和伸展性大幅下降，肌肉和关节会变得僵硬。若不热身直接开展锻炼呢，极易出现肌肉拉伤、韧带扭伤、腿部抽筋、关节疼痛等损伤。所以说呢，无论选择何种运动，热身都是秋季锻炼必不可少的环节，且热身时间要比夏季适当延长，建议控制在10到15分钟。热身时可以先进行慢走、慢跑、高抬腿等动态运动，让身体微微发热，血液循环加快，再针对性活动颈关节、肩关节、腰部、膝关节、踝关节、手腕等部位，配合拉伸动作呢，舒展四肢肌肉，让身体从安静状态逐步过渡到运动状态，直到身体微微出汗、关节灵活，再开始正式锻炼，从根源上减少运动损伤的发生。其次呢，合理选择运动项目，贴合秋季养生规律。秋季锻炼的运动选择要遵循温和、舒缓、适度的原则，以有氧运动为主，避免高强度、剧烈的爆发性运动。秋季人体阳气处于收敛内养的阶段，剧烈运动会导致身体大量出汗，耗损体内阳气和津液，加重秋燥带来的不适，也容易让身体过度疲惫。适合秋季的运动项目十分丰富，大众人群可以选择快走、慢跑、太极拳、八段锦、瑜伽、广场舞、骑行、登山、羽毛球等。这类运动强度适中，既能活动全身筋骨，增强心肺功能，又不会过度耗损体力，还能呼吸新鲜空气，舒缓情绪。第三呢，科学增减衣物，谨防受凉感冒。秋季最大的气候特点就是早晚温差大，清晨和傍晚气温偏低，锻炼中途身体发热出汗后呢，若不及时增减衣物，很容易受凉感冒，这也是秋季锻炼最常见的健康隐患。锻炼时穿衣要遵循分层穿搭、方便穿脱的原则，选择宽松、透气、吸汗的棉质运动服，不要穿过于厚重、不透气的衣物。出发锻炼的时候呢，因气温较低，可外穿一件薄外套、长袖运动衫。运动过程中身体发热出汗后，及时脱下外套，避免大量出汗后衣物浸湿贴身。锻炼结束后呢，身体热量快速散发，要立刻穿上外套，做好保暖，护住颈部、腹部、背部、膝关节等关键部位，防止冷风侵袭。切记不要穿着汗湿的衣物长时间停留户外，也不要在风口处休息，避免寒气入侵体内，引发感冒、关节酸痛。第四是把握锻炼时机，合理控制时长。秋季锻炼的时间选择要避开清晨过早、气温过低、雾气较重的时段。秋季清晨雾气、露水较重，空气中粉尘、有害物质含量较高，且气温偏低，过早锻炼不仅容易受凉，还会吸入有害杂质，损伤呼吸道。建议选择上午9点到10点、下午4点到6点进行锻炼，此时气温回升，阳光充足，空气清新，雾气散去，空气质量更佳，更有利于身体健康。第五，注重补水润燥，缓解秋燥不适。秋季气候干燥，空气湿度低，身体水分流失速度快，锻炼时呼吸加快，出汗量虽不如夏季，但水分和津液依旧会大量消耗，若补水不及时，很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咽喉肿痛、皮肤干燥、便秘等秋燥症状。秋季补水以温开水为主，也可适量饮用淡蜂蜜水，既能补水又能润肺润燥，缓解秋燥。
切忌饮用冰水、冰镇饮料，避免刺激肠道和呼吸道，引发不适。第六呢，锻炼后科学休整，做好后续养护。秋季锻炼结束后呢，不要立刻停下蹲坐平躺休息，也不要马上洗澡，此时身体心跳呼吸仍处于较快状态，突然静止会导致脑部供血不足，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应进行五到十分钟的放松整理，慢走，拉伸肌肉，拍打四肢，让身体逐步恢复平静。锻炼后出汗较多，不要立刻冲冷水澡，此时全身毛孔张开，冷水刺激会导致毛孔骤然收缩，寒气湿气入侵，引发感冒，肌肉僵硬，应休息半小时，待身体不再出汗，心跳平稳后用温水洗澡，洗完后及时擦干身体，更换干爽衣物。同时呢，秋季锻炼后要保证充足睡眠，避免熬夜，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助力体力恢复，增强锻炼效果。听众朋友们，秋季是锻炼健身的黄金时节，科学锻炼，注重细节，才能强身健体，远离不适。希望大家牢记秋季锻炼的各项注意事项，根据自身情况合理运动，在清爽秋日里收获健康与活力。本期健康指南生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1: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0: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1: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0: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1: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 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进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布划，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0: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 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 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 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年7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5: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 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4: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

0: 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1: 今年启用的四至六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0: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2: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5: 现在是9月2号0:30。
6: 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巴机呢，也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4: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7: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8: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喂。
4: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9: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0: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0: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3: 昨天为期四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两三天鲅鱼、带鱼等

0: 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5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0: 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一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2: 德国政府一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0: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2: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0: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7月的2.9%明显上升。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2016年9月2号星期三，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国倡议为上合组织更高质量发展指引方向。
0: 埃及声音印象，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建交70周年之际，此访如何推动中埃两国关系阔步前行？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最后一段道路如何打通？接下来搜救工作还将如何开展？
0: 全国小学初中已完成新教材替换，具体有哪些新变化？师生如何平稳衔接？
1: 记者探访北京中小学开学第一餐，如何将健康第一的理念摆上餐桌，让学生吃得安全又营养？
0: 美国陆军部长向特朗普递交辞呈，一个月内特朗普政府核心团队成员接连去职，中期选举前白宫为何迎来离职潮？

0: 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目前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到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抢通作业仍在持续进行中，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在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一号发布的声明，美军当天轰炸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包括数处民用设施。革命卫队已开始作出回应，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声明还说，美方袭击将进一步坚定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在该海峡活动的外国军事力量的决心。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一号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此次打击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巴美导弹的报复行动。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约旦一处空军基地当天遭到大规模袭击，被弹道导弹击中。约旦武装部队二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一号早盘上涨，午间涨幅显著扩大，收盘时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0%。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0%。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表示，有消息称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计划于9月8号到24号在北海道岛以及靠近俄罗斯联邦边境地区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期间将使用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的美国陆基低风导弹系统。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德国政府一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当天表示，此次袭击所涉爆炸物和引爆技术与此前俄罗斯在其他混合行动和对乌战事中使用的相似。俄罗斯方面否认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有关，并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俄罗斯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9月1号，习近平主席亚非之行进入上合时间。当天，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先后出席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在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哪些中国倡议？如何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指引方向？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出席上合组织峰会的情况。
3: 好的，9月1号，习近平主席亚非之行进入了上合时间。当地时间上午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点左右，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在比什凯克的幸福宫举行。会议开始前，与会的上合组织成员国领导人进行了集体合影。我们注意到，习近平主席合影时是站在了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右手边的位置。随后，与会的领导人步入会场，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讲话中，习近平主席用3个最总结了上合组织25年来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并就上合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提出了4点主张：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这4点主张分别契合了习近平主席的4大全球倡议，也就是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会后，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在当天下午的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围绕会议主题发表了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作为汇聚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区域合作组织，上合组织如何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对此，习近平主席提出了3点建议：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我们相信，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未来能够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主持人，
2: 刘慧民，那在结束出席上合组织峰会之后，习近平主席接下来还有哪些安排呢？
3: 9月1号下午，在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离开比什凯克，飞往埃及首都开罗，应塞西总统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夫妇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现场还有礼兵列队以及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访问埃及，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访问埃及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我们也期待习近平主席此访能够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主持人，
2: 好的，刘慧民。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
1: 中埃同为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虽然分处亚洲大陆的东西两端，但2000年来陆海丝绸之路早已为双方架起友好交往的桥梁，开启了文明对话的古老篇章。
2: 1956年，埃及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同年7月，埃及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新中国坚定站在埃及一边。
1: 建交70年来，两国关系不断升级。1999年建立战略合作关系，2014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4年，埃及又成为第一个把构建命运共同体目标写进双边联合声明的阿拉伯国家。
2: 两大古老文明相隔万水千山，却总能在关键时刻心意相通，这其中有着多少值得记住的故事？请听埃及声音印象，采制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
4: 1956年3月，周恩来总理写给埃及总统纳赛尔的一封信，由中国外贸部长带到了开罗，信里提的是两国建交。两个多月后，埃及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一步的意义从一开始就超出了双边关系。
5: 1956年中埃建交的时候，不仅是中埃建交的双边关系，还随后就带动了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建交。所以在50年代，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外交封锁的时候，埃及率先跟中国建交，实际上是打破了封锁。接着在56年之后的3年里边，就有9个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跟中国建交了。
4: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同为文明古国的中国和埃及，互建交流的友谊追溯久远。2000多年前，中国汉代使者穿越鸣沙朔峰，抵达亚历山大，用一条名为丝绸之路的纽带，让两个璀璨的文明共振回响。1938年，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28岁的中国学者夏奈在埃及实习，他当时特意绕开宏伟的阿蒙神庙，选择去看偏僻荒凉的孟图神庙，连赶驴的向导都觉得纳闷。80年后，新中国的第一支赴埃及考古队落脚地也正是这里。2018年，中埃组建首支联合考古队。今年1月，他们公布了一项成果，从孟图神庙中清理出一座从未被记录的圣湖，同一神庙区里两座圣湖并存，这在埃及考古学史上还是头一回。中国的洛阳铲也跟着来到埃及，帮考古人员在动土之前先看清地下的墙、台阶和遗迹。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考古司司长穆罕默德说，
6: 中国和埃及两国的考古合作是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合作，传递着对话文明历史的讯息。我认为国与国间的民心相通体现在众多的文化活动中，并汇集埃及、中国以及全世界。
4: 今天的开罗街头，中国元素随处可见。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在路上安静驶过，能扛住53摄氏度高温的空调，能洗阿拉伯长袍的大桶净洗衣机也卖得不错。课堂上，中文已经进入埃及国民教育体系。而在牛新春的记忆里，埃及老百姓认识中国还有一条更柔软的路径，电视剧。
5: 当地老百姓实际上是很喜欢中国文化的。我记得之前去了之后，跟当地老百姓一聊中国，就是当地老百姓好多看过中国的电视连续剧。然后过去10几年，中国翻译了好几部电视连续剧到埃及，在埃及都家喻户晓的，所以那个对埃及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4: 在开罗东部，由中企参与承建的斋月十日城市郊铁路正把开罗和它的新首都连在一起。这是埃及第一条电气化市域铁路，全长约7

0: 30公里，通车至今安全运行约1500天，运送乘客超过2200万人次。中方还带出了约100名调度乘务人员和约500名维保技术人才。轻轨的另一头是新行政首都由中国建筑承建的中央商务区，20栋高楼全部建成。最打眼的一栋楼是385.8米高的非洲第一高楼标志塔，当地人称其为新金字塔，这里也成为埃及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标志。走进位于红海之滨的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接待大厅内一个典雅的青花瓷盘引人注目，底座上代表黄河与尼罗河的曲线彼此交汇。截至今年6月底，合作区落户企业超过200家，累计吸引投资超47亿美元，直接创造就业岗位10000多个，成为中埃产能合作的重要平台和埃及工业化的重要载体。牛新春表示，这个工业园区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 中埃泰达工业园区去过很多次，最重要的就是确实帮助埃及发展了工业，解决了就业。当时这个工业园区里最大的一个工程就是巨石集团。那么巨石本来就是在玻璃化纤这个产业里边产能就是全球第一的，然后到了埃及之后就把整个这个高科技的这个产业带到了埃及，让埃及成了玻璃化纤出口的一个重要的国家。去了之后跟当地工业园区里边的当地工人交流，就只要当地的埃及家庭有一个工人在工业园区里边，他整个家庭就脱贫致富了。
0: 今年7月26号，100余名埃及高校学生第一次走进泰达合作区的生产车间，看智能化生产线和焊接机器人。产学研实习就业基地也在当天揭牌，标志着中埃校企合作迈入规范化、成效化发展新阶段。埃及高校学生马哈茂德说，
2: 我很高兴看到这里运行的先进机器，特别是焊接机器人，我很激动，终于亲眼看到了我在大学里学过的东西，这对埃及来说是非常先进的机器。
0: 如今埃及不少高校都在推动把更多学生送到中国深造。新开罗技术大学校长塔里克说，
3: 我们正在与中国的3所大学合作进行联合学位项目，学生在埃及待2年，然后去中国学习1年，目前只有15名学生去到中国，未来希望大大增加。
4: 产业和人才双向奔赴，经贸成果也随之水涨船高。2025年，中埃贸易额达208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14年是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5月起，中国对埃及等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100%税目产品零关税，来自埃及的农产品、纺织原料等进口明显提速。
5: 一条轻轨，一座新城，一片园区，把两个国家的距离一点点拉近。面对新的机遇和变化，两个文明古国又会在哪里写下新的故事？继续来听报道。
0: 去年11月，吉萨金字塔旁筹备了20多年的大埃及博物馆正式开馆，图坦卡蒙的整套宝藏第一次集中亮相。开馆首日就有中国游客一早赶来。习近平主席在致塞西总统的贺信中写道，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眼下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过去10多年，埃及总统塞西先后8次访问中国，把中国视为最好的朋友。在牛新春看来，这次访问的时机很特殊。
1: 这次访问是在中埃关系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进行的，同时也是在中东地区面临着比较重大的危机的时刻进行的。过去这10年里边，中国为埃及的工业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中国的产业技术进入到中东阿拉伯世界，进入到非洲，发挥了一个桥梁纽带的作用。那么未来一段时期，中埃经济关系在这个新的产业领域，比如这个清洁能源啊、数字经济啊、人工智能方面啊，正在迈上新的台阶。它的成果有可能就是进一步推动中国跟埃及之间的经济合作，中埃合作能够成为中阿和中非合作的一个新的起点。
0: 中埃之间的交流源远流长，今天尼罗河畔又多了新的声音，工地上的吊装声，轻轨进站的提示音， 教室里念出你好的年轻嗓音，他们叠在一起正汇成一个新的故事。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三二一，点火，
10: 怒放结果，接续再送，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1: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经过昨天晚间的奋战，目前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
5: 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在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抢通作业现场现在情况怎么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今天凌晨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7: 昨天晚上八点左右，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现场下起了雨，一度雨势很大，这对夜晚继续进行道路抢修存在不利影响，但进度并没有停止。8:20左右，新增加的挖掘机陆续抵达现场开始作业，随后照明保障车辆到位。9:14，此前在重型卡车集结点附近的通讯应急车也开始向道路抢修现场移动，一切准备完毕，运送大型石块的重型卡车再次进场。夜里的雨势是忽大忽小，这也导致气温有了比较明显的降低，吉隆藏布河水的流速也开始加快。昨天应急管理部继续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抢险救援力量进行216国道受损道路的抢通工作。晚上6:52左右，道路抢通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第一批挖掘机等抢险机械已涉水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搜救核心区域，道路抢通工作已经进展到泥石流受灾的核心区域，这也意味着路上救援通道即将打通。现在已经有人员可以通过陆路的方式走到受灾核心区域，大型挖掘机将继续处理涉水路段，让车辆、重型机械可以通过，方便更多救援人员抵达核心受灾区域。可以说，昨天到今天凌晨的道路抢通工作是非常的不容易。本次救援通道抢险任务需要打通4个难点，第一个难点是 S 弯位置，也是淹没路段的起点。后面3个难点是山体拐弯处存在3个冲沟，冲沟类似瀑布，山体积水沿冲沟下泄，既影响道路抢通作业，也可能损毁已修路段，其中有2个冲沟影响较大。昨天早上道路作业已通过第一个冲沟，傍晚左右抢通至第二个冲沟，目前挖掘机通过了第3处冲沟。还有一个细节，第一批挖掘机和人员已经进入吉隆口岸受灾搜救核心区域，但我从现场了解到，地面淤泥和大型石块混杂，夜里的降雨可能会对救援和修路产生一定影响。目前道路抢通作业仍在持续进行中，等到道路全线抢通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和人员就能顺利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5: 在抢通216国道的同时，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正在不间断展开。道路全线抢通之前呢，救援人员通过水路、山路和空中多种方式向核心区域突进，并携带多种专业装备投入搜救。 水陆空立体搜救究竟如何展开？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3: 泥石流。

0: 过后，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区的216国道严重损毁，要把救援力量和专业装备尽快送进去。摆在救援人员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就是怎么进。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在常规道路无法通行的情况下，救援人员尝试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水路是其中一条重要通道，从吉隆镇通往口岸方向要沿吉隆藏布河不断向前。当地连续降雨，河流水量增大，水流湍急，水情也在不断变化。季慧军介绍，救援人员一方面利用橡皮艇向前突进，一方面借助绳索系统跨越复杂水域。
1: 吉隆藏布河现在因为这几天雨水特别大，水流特别湍急，其实已经超出了我们常规水域救援的这种能力极限，是我们要千方百计搜救人员，所以我们一直在突破这个水流、水速，包括这个水情变化的极限呢、啊。我们采取这个利用橡皮艇突进的一种方式啊，包括利用绳索，在这个吉隆藏布河上啊搭建绳桥系统。
0: 绳索还开辟了山地通道，救援人员翻越险峰，在山体间利用绳索系统开辟通路，并通过一处约500米高的悬崖，将消防救援人员逐步投入到口岸核心区域。山高路险，长时间连续行进，对救援人员的体力和意志都是考验。季慧军
1: 自己搭建一条路，开山开路，搭建一个这个垂直下降的一个绳索系统，把我们的消防员啊从500米的悬崖啊逐步投入到这个口岸的核心区域。这个体能消耗比较大，同时我们因为多次发生水情的变化，包括山体的一些变化，我们也多次避险，所以在山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消防员也在那过夜，很多同志都突破了生理的极限啊，但是我们也是通过绳索这条路啊，第一时间也突进到了核心区。
0: 空中通道也在同步打开。救援初期受气象条件以及二次滑坡、坍塌等风险影响，直升机进入条件有限。为了尽快把救援装备送到前方，多架大载重无人机投入救援，向核心区域运送装备和物资。此外，无人机还承担了特殊条件下救援人员跨越河流的任务。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政治指导员王开恩介绍，救援人员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后，通过无人机下方的绳索与防护装备连接，由无人机调运至预定平台，无人机无需降落，人员即可完成转移。
2: 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然后通过无人机下方的一个绳索挂在自己的然后一个防护装备上，然后吊起，然后往里边打到一个点一个平台，从无人机上拿下来，无人机不用着地。
0: 随着白天气象条件出现有利窗口，直升机也开始反复向核心区域投送救援力量，并运送通信设备、救援物资和专业装备。
1: 现在因为这个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0: 进入核心区之后，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面对泥沙、石块、建筑物和车辆等大量堆积物，怎么搜得更广更深？季慧军介绍，近年来新配发的一批专业搜救装备已经投入核心区域。
1: 这两天啊，我们把我们这个新机组新配发的一些高新装备啊也投入到了核心区域，比如说我们的人体气味探测仪、航磁探测仪，还有增强雷达，已经全部投进去了啊。它的性能更优啊，搜索的效能更佳，它和搜救犬的配合和我们常规搜索装备的配合啊，它能够极大的提高我们这个搜索的广度，包括搜索的深度啊。广度就是我的搜索面比以前要进一步扩大，我们的探测深度啊要较普通的雷达生命探测仪的我们的深度更深。
0: 泥石流过后，现场还有大量车辆被掩埋。季慧军介绍，航磁探测装备对这类目标较为敏感，此前在多次救援任务中也曾发挥作用。救援人员通过人员、搜救犬以及多种专业设备协同作业，提高复杂堆积区域的搜索效率。眼下水陆空多种方式正在尽可能弥补道路中断带来的影响，但对于大范围全覆盖搜索来说，道路仍然至关重要。季慧军说，道路一旦打通，更多精锐力量和大型机械就能够进入核心区域。
1: 道路一旦打通，我们可以大部队全面深入到核心区域，全覆盖拉网式的搜索，大型的机械要深入到现场，我们就可以边搜索边救援，边挖掘边救援，人机协同来提高我们的整个的救援效能。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昨天的光学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1: 此外，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前方应急救援力量正持续开展水文监测工作。
0: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抢险救援工作的进展。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5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066人。
1: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昨天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据了解，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随机抵达的中方基因鉴定专家也将奔赴尼泊尔受灾一线，协助尼方开展工作。
0: 更多关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本周全国大中小学陆续开启秋季学期，伴随着开学，同学们的校园生活也迎来一系列新举措、新变化。其中，自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陆续投入使用的新教材，到今年秋季学期，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已全部完成替换。新教材都有哪些新变化？师生如何平稳衔接？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7: 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是师生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玲介绍，
8: 它是弱化了机械计算，强化了思维与建模能力。教材的话，它是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它很注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7: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9: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英语这门学科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就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的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了。
7: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5、6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4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

0: 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一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1: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课堂、语文园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0: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2: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0: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3: 教师呢，要把新增的能力点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之中，大胆实施单元整体教学，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过渡。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刚刚我们关注了新学期课本的新变化，那接下来呢，咱们再看一看新学期的饭桌。北京中小学生的开学第一餐也迎来了升级，大宗平台集体采购，后厨装上智慧眼睛，进一步保障孩子们能吃上健康可口的饭菜。
6: 记者昨天也探访了北京多所中小学食堂，孩子们的开学第一餐吃得怎么样？如何把健康第一的理念摆上校园里的餐桌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7: 现在我们食堂的工作人员正在给我们学生准备午餐，好，我们大家进去看一看。
8: 开学第一天，不仅要让孩子们学得好，也要吃得好。上午10:45，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走进北京市海淀区第20中学附属实验学校的后厨。一进门，烟火气扑面而来。操作台上各类菜品被摆放得整整齐齐，铁锅翻炒滋滋作响。师傅们正忙着烹制孩子们中午的午餐，土豆炖牛肉、素食锦轮番出锅，热气裹挟着饭菜，香气在后厨弥漫。一旁的万能蒸烤箱精准控制油盐用量和烹饪时间，再也不靠老师傅凭手感拿捏咸淡。工作人员魏志清介绍，
9: 从早上5点，就是新鲜的蔬菜用到我们食堂以后，现在咱们有大众平台嘛，就统一给我们配送，给我们把好了第一道食品安全的原材料关，送到这里我们再进行每一步的加工，一按照孩子的实际性的需求，以及他包括他的年龄段不同，他所吃到的套餐也都是不同的。
8: 别以为这里只有锅碗瓢盆，这个暑假不少学校对食堂进行了智慧化升级，记者探访的这所学校就是其中之一。这里的后厨搭起 AI 食安数据驾驶舱、 AI 摄像头、各类物联网传感器全部就位。校长鲁爱如告诉中国之声，从前全靠老师管理人员来回盯守的活，现在交给数据来把关。食材入库扫码溯源，后厨操作违规自动抓拍，菜品温度实时监测，全都线上搞定。
10: 相当于给我们学校的食堂装了一个24小时不休息的智慧大脑。那我们从食材的入库扫码的溯源，每一批货从哪里来，检没检过，一扫全知道。那同时呢，菜品中心的温度实时上传，不达标立刻提醒。那过去呢，这些环节全靠人工来盯，现在我们的数据替我们盯着，效率和准确率都大大的提高了。
8: 智慧食堂的本事还不止管好后厨灶台，学生的个人健康也被纳入进来。 在新研发的智能体海小健上，卢爱如说，未来可以实现向家长推送孩子的 BMI 变化和膳食建议，
10: 推送 BMI 的趋势和膳食的建议，把健康管理从学校延伸到家庭，家长呢可以随时的监管，实时的反馈，以数字的赋能食堂的管理。
8: 更特别的是，餐桌之上除了安全营养，劳动教育也有了新阵地，学校把食堂变成了劳动课堂，高学段学生轮流走进后厨，参与验收入库、洗菜、分餐打餐、餐具清洗等环节。九年级四班刘润泽说，
11: 活动都是聚焦于食堂劳动，我们跟着我们食堂工作人员，他们干什么活我们也会跟着一起干嘛，然后我们还会参与一些比如说统餐到班，给我们其他年级的学生一起送饭。通过参加这个活动，我对他们的劳动成果也会更加尊重，珍惜粮食。
8: 北京市朝阳区日坛中学在刚刚过去的暑假，800多平方米的食堂也完成了整体翻新。校长李克明说，这一轮改造硬件更新是一方面，最关键的是食堂运营模式来了一次大调整，从承包经营改成了学校自主运营，食堂的管理、菜品品质都跟着焕然一新。
12: 我们从经营模式上做了一些变化，由原来的委托食堂、委托经营转变为现在的新型自主经营食堂，对学校的食堂进行了一个升级改造，主要是做了一些设备的更新，场地的一些基础设施的优化，就餐区加装了中央空调，更换了恒温保温餐车，还有我们加装了一部分智能化的设备，一方面能够提高食堂的经营的效率、运转效率，也能够让我们的营养餐更加营养、更加美味。
8: 李克明介绍，改成自营之后，学校全盘接手食堂管理，后厨工作人员由学校直接聘用，食材统一走区级大宗集采平台，而集采也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米面油的采购价比市面零售价低约15%，同时学校将供餐形式换成自助餐模式，省下一部分分餐人工成本，省下来的经费全部用来提升饭菜品质，学生花同样的饭钱能吃到种类更丰富的饭菜。
12: 过去我们都是分餐制，那么这次开学以后，我们是把选择的权利完全交给了学生，学生到了餐厅以后完全是自助餐，那么自取自用，这样也是既满足学生的口味选择，同时其实也能起到节约的作用。
8: 到了正午午餐时段，各个学校的食堂都热闹了起来，同学们有序走到餐台前挑选自己爱吃的菜品，餐盘里荤素搭配满满当当，大家围坐在一起大口享用热气腾腾的开学午餐，这样的场景也让陪餐家长们感到安心。家长刘女士说，
13: 学校为家长提供了定期的这种陪餐制度，都会给家长充足的机会来学校去了解一下，对我们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既能知道他比如说中午吃什么，我晚上就不会准备同样的吃的，比如说他今天的肉量、菜量摄入的过多，我晚上可以给他做相应的调整。
8: 学校餐桌上的可喜变化并不是个例，把视线从两所校园放大到整个北京，校园餐提质改造正在铺开。北京市教委学校后勤处副处长徐春生介绍，今年秋季开学，全市所有中小学食堂供餐学校已经全部纳入大宗食材集中定点采购平台，230所学校从校外供餐转变为食堂供餐，智慧食堂建设也在持续推进。
14: 现在北京50%的学校实现了校外供餐转变为食堂供餐，50%的学校由承包食堂转变成自营。2025年，北京市已经建立了18个区的集采平台，当时是按照试点来推进的。那么我们今年平台里面的米、面、油、肉、蛋、奶这6大类商品，已经是覆盖了北京所有学校的食堂，从源头上也解决了食品安全的问题。智慧食堂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1/3的学校的智慧食堂建设，我们将锚定安全、营养、可口目标，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在校园餐工作中落地生根。
1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当地时间8月31号，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向白宫递交辞呈。德里斯科尔于2025年2月就任陆军部长，此次离职距离他上任还不到2年。他离任后，美国陆军将出现既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文职领导人，也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军事领导人的权力真空局面。预计德里斯科尔将在未来几天内离开五角大楼。
6: 而在德里斯科尔辞职前，美国国防部已历经数月动荡，接连出现人员更替。今年4月，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被解职。6月，美军欧洲与非洲陆军司令克里斯托弗·多纳修上将也意外辞职。
5: 据知情人士透露，仅在过去一个月内，特朗普还接连失去了首席发言人、最高法律顾问、一名关键国家安全顾问以及负责与国会联络的高级官员。此外，还有更多高级官员据称正在考虑未来几个月内离职。
6: 预计美国将在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那距离选举只剩约2个月的时间，美国政府核心团队为何不断出现离职的情况？这些人事变动究竟是出于个人矛盾，还是政策路线和导向的变化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16: 据了解，德里斯科尔辞职前已经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存在持续数月的紧张关系。两人的分歧涉及陆军发展方向及多名陆军高级将领遭解职等问题。有分析指出，德里斯科尔的离职将进一步加剧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五角大楼各级领导层的动荡。那么，究竟是什么直接导致德里斯科尔此次主动递交辞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
14: 一个呢是赫格塞斯这一年多来呢一直在推动美军改革，而陆军恰恰是大头。德里斯科尔想加快武器采购，推进无人机现代化等等，而赫格塞斯却撤掉相关将领，还叫停了他的无人机项目。而且德里斯科尔此前呢还公开表达过对美国军工复合体的不满，其实也得罪了既得利益集团。二是德里斯科尔呢想保住对陆军的管理权，而赫格塞斯呢则不断换将，此前还把德里斯科尔的搭档陆军参谋长给换了，从而扩大国防部长对陆军的控制。三是德里斯科尔和美国副总统万斯是同学，属于政治盟友，而赫格塞斯和万斯呢都是特朗普阵营中的高官，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当前是未来更是竞争对手。所以有美国媒体猜测啊，赫格塞斯对美国陆军出手，以至于德里斯科尔被迫辞职，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是冲着万斯去的，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
16: 从国防情报到司法等多个核心部门，美国政府近一段时间持续出现高层官员离职、被解职和调整，频繁的人事变动也让外界再次关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用人方式。与第一任期相比，特朗普第二任期在用人上更加突出政治忠诚和政策执行。对于特朗普而言，重要岗位不仅需要专业能力，也需要能够贯彻其政治主张。张家俊表示，频繁换人的背后既有个人之间的分歧，也与特朗普试图进一步掌控政府机构、推动政策议程有关。
14: 特朗普选人用人的基本标准就是忠诚于他，而且能出业绩。终极标准则是用谁不用谁、炒谁不炒谁都是他自己说了算。所以他从第二任期一开始啊，就在排除异己，专选自己人，比他第一任期更加强调政治的可靠性。当然，如果干得不好或者达不到特朗普的预期，也会被撤换。比如原来的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司法部部长邦迪都是典型。
16: 德里斯科尔递交辞呈的时间点也颇为敏感，距离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只剩大概2个月。对特朗普而言，中期选举不仅关系到国会控制权，也将成为选民对其第二任期执政表现的一次重要检验。在美国深度介入中东事务、全球安全局势复杂的背景下，国防系统高层持续出现人事变动，其影响也不仅限于白宫内部。张家俊指出，
14: 特朗普频繁的换人呢，可能有三重算计。一重是政治上想止损，他把争议人物和问题部门都给换掉，避免被所可能存在的丑闻啊，或者说治理不力啊等等这样一些问题拖累。二呢是人事上抢时间，目前共和党仍然控制着这个参议院，新提名人选呢更容易被确认。如果选举真的生变了的话，那么可能会影响后续的人事任命的难度。三是议程上再校准，
17: 移民问题、边境管理问题、司法案件问题、军事战斗力等等，都是选举的议题。特朗普换人呢，也是在向选民展示我正在动手解决问题。但是这种频繁换人的操作啊，也会带来明显的副作用，比如说政策连续性受损，军方和情报机构尤其依赖于稳定的领导，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上午，国家医保局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该分组方案首次在国家层面遴选确定158个基层病种。未来各地将在同一医保统筹区内探索同病同付，以激励基层补齐诊疗短板，落实家门口医疗服务。该方案计划于明年一月起正式执行。今天起，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和《肿瘤全营养配方食品》将实施。两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发布，将对特医食品的创新研发、注册监管、产业发展等产生重大影响。今天，北京证券交易所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北交所成立以来，上市公司从81家增加到超30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合格投资者突破1000万户。焦炭期货上市超过15年之后，焦炭期权今天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正式上市交易。对于长期面对原燃料价格大幅波动的煤焦钢产业企业而言，这意味着继焦炭期货之后，风险管理工具箱将进一步丰富。81年前的今天，1945年9月2号，在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在包括中国在内的9个受降国代表注视下，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之后的9月3号被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哦。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校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校，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7: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6: 综合广播，调频90.7，
7: 综合广播，调频90.7。

书接上文，黄天霸一行遇上劫道的大害，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这一动手，黄天霸仔细观看，这大汉非同一般。原来以为打家劫舍的就帮土匪，昏天黑地，这么一看他棍法精通，泼风八打十六棍，棍子使的是相当精通，肯定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点，不也不能。黄天霸心说话，可惜这材料，你说这托儿，这棍法，这要走了正路，这是国家的人才呀，怎么落得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了呢？不行，我得打听清楚，如果他知名